0: 25年4月下降 6.8%， 而且比过去5年4月的平均水平都低 9.5%。 和去年同期相比，4月的整体转售价上涨了 2.7%， 明显低于3月份的 4.9%。 尽管价格环比涨幅持续放缓，但真正的购房需求依然支撑着市场，整体的楼市依然健康。转售量环比反弹，显示购房者在年初的观望期之后可能已经重返市场。转售量复苏也可能与新房市场的活跃有关，四月有多个新楼盘出现热销，例如 Tengah Garden Residences 售出约 99% 的单位。核心中央区和中央区以外公寓转售价环比分别下跌了 2.6% 和 0.1%， 其他中央区则环比上涨 0.9%。
1: 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有条件批准新能源绿色出行收购 Charge Eco 的交易案，前提是买方做出为期三年的反垄断承诺。新能源绿色出行承诺维持东部祖屋区电动车充电服务的价格稳定，并确保回扣的机制公平，承诺已经在星期四生效。根据文告，充电费不会高于现有水平，除非因为政府政策或设备维修等特殊情况产生额外成本。新能源绿色出行还必须在调整价格的时候通知相关机构还有竞销委，如果没有遵守承诺，当局将有权介入并要求独立审查。竞销委在公众咨询之后认为承诺足以缓解竞争的疑虑，因此批准交易。截至去年10月，新能源绿色出行经营2286个充电点， Charge Eco 拥有1083个。两家公司表示欢迎这项决定，并且承诺平稳过渡。
0: 国际新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列轻快铁在行驶中因为轨道转换器故障导致脱轨，所幸列车没有翻覆，列车上的25名乘客全都安全疏散，没有酿成人员伤亡。这起事故星期四清晨6点左右发生在陈秀莲站与蕉赖站之间，当时列车正经过陈秀莲站附近的轨道转换区域，因为轨道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导致列车卡在轨道上并且脱轨。吉隆坡快捷通 Rapid KL 当天下午发声明说，事发的列车当时共有25名乘客，所有乘客已经安全疏散，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这起事故导致安邦大城堡线的轻快铁服务中断，当局已经启动了替代列车及免费接驳巴士服务，以减轻对乘客形成的影响。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如果你常常在疲惫时叹气，别急着怪自己太消极。研究表明，叹息不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更是肺部健康的隐形重启键。它能重新排列肺泡表面的活性物质，帮助你更顺畅的呼吸，维持肺部的良好功能。所以当你感觉呼吸有些费力或情绪低落时，不妨在深呼吸时有意识地叹一下，也许这是身体正在提醒你该放松了。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4: 怎么那么帅啊？
5: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5: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仪、
1: 浩浩、
0: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5: 很快的六月学校假期要到了，也就是进入这个旅游的旺季。可是现在我们出国呢，我们要去哪里，选择旅行的目的地的考量跟之前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1: 什么变化？
5: 因为最近就有这么一个调查啦，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们出国呢会以住宿作为优先考虑。
1: 住好一点吗？
5: 对，他们就是可能会先选住宿，如果决定说这个地方是我想要入住的，因为它可以给我不一样的体验，就会因为住宿而选择我要去哪里，而不再是以前就是我要去这个国家，因为我要去景点 ABCD 打卡，
1: 然后再去那边找住宿。
5: 对，所以现在好像是有一点反过来，就是我会先订住宿，我会觉得这个地方这个饭店或是这个地方给我很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0: 但是就是酒店连锁的酒店大概其实大同小异的，像新加坡的希尔顿跟另外一个地方的希尔顿，他为了要保持他的那个服务水平还有水准，其实都差不多了。
1: 那可能是有一些是选择可能更高级的，或者是他要不要太高级，他要民宿或者是要主题饭店。
0: 民宿就倒是之前我们不是一直要策划三个人要去

0: 去什么槟城嘛，
1: 对，
0: 然后娘娘就找了一间那个民宿，就哇好美哦，
1: 面海
0: 啊，大家就你知道吗，兴致就来了，
1: 前面有想
0: 喝，okay, 我们去
1: 后面有山坡、
0: 这样子可能真的会提升大家想要去那个目的地的那个好感。
1: 重点是我们有没有要去，
0: 没有去不成，都讲了一年多了，
2: 讲了要两年了
0: 哦呀，真的两年了，
2: 好有意思，要两年了。不过还有一种就是可能精致化的一种住宿，它未必是思源讲的那种大品牌的连锁饭店，但是它就是走一个精致化的路线，
1: 哎，好像文创的这个休闲旅
0: 哦，
1: 旅社
0: 有皮卡丘，还有宝可梦的旅社哦，
1: 或者是
0: 还有那个什么
1: 胶囊的青年旅馆那种的。哦哦，对对对，
2: 又或者是之前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精致露营吗？像那一种住宿、
0: Clamping、
2: 对，就是会因为说我要选择那样的住宿而前往那个目的地
1: 啊。
2: 我就曾经做过类似的选择，也是因为精致露营，因为小孩想要体验嘛，
1: 是，
2: 所以就因为精致露营就去了，那个时候是去民丹岛。后来他们去了一次很喜欢，然后说我们要再去精致露营，
0: 他们很喜欢，
2: 很喜欢。
1: 所以里面有什么特色？
2: 它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露营咯，它的那个营帐里面有冷气
1: 哦，
2: 然后它的床褥是那种比较厚的，
1: 所以它是蒙古包吗？
2: 哎，有，对对对，就有点像蒙古包。
1: 哦、OK，
0: 那不需要花钱了，妈妈，很简单的、
2: 在阳台
0: 对呀
2: 自己搭，
0: 啊、去买一个帐篷，
1: 然后蒙古包出来就是那个假的海边。
2: 又或是在那个房间自己搭一个小小的帐篷，就不用去露营。
0: 对呀、多省钱这个方法。
1: 也对哦。
0: 对呀、然后你再把那个冷气机给它搬进去，或风扇也搬进去。
2: 在房间开冷气就可以了、冷气机不用搬进去。
1: 那我们是不是在广播室里面我们贴两个字，
2: 我们这边也可以露营。
0: 对耶，
1: 我们贴
0: 冷了这边。
1: 我们只要贴两个字。
0: 怎么样，
1: 槟城这样。我们去了。
0: 这样要自欺欺人哦。但是我最近我发现我自己在出国之前我有一个新的考虑点。
1: 什么？
0: 最近我选地方去的时候都在选哪一个国家对新币的汇率比较强、赶快去一下，
2: 这个很实际的考量、
1: 所以现在
0: 我以前不会嘞。
1: 如果现在的话你会想要去哪一个国家？
0: 韩国跟日本。
1: 特别的
0: 好，尤其日本。对，去跟他花下去
1: 啊，敢敢哦。
2: 我已经看出他的眼神了，那种。
0: 对啊，我很期待啦，六月多
2: 在发光。
1: 你不是才刚去韩国整形回来吗？
0: 没有，没有整形，不要乱说，每次都诬赖我。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就说你变帅有错吗？
0: 对了，
2: 生什么气？
0: 为什么我这么激动呢？
2: 对呀、
1: 我觉得
0: 现在微整形这件事情已经非常平常了。
2: 你这样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你气什么气？
1: 对呀、如果我去整形的话，我就会问人家说：“你看我有什么不一样？”
0: 然后呢，
1: 如果那个人跟我说：“没有啊，没有什么。”我很生气的
0: 啊、真的吗？
1: 对，因为我花钱，人家看不出来
0: 哦，
1: 对不对？
0: 那也表示你做的很自然呢、可能人家看不出来啊。
1: 没有啊，我既然花钱了，我让人家知道看得出我花钱呢、
2: 所以你就是做的很自然。
0: 我就没做啊，我没有，
2: 天生丽质
0: 更惨了，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不要再聊下去了，我报路况。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E 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Paya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雨天路滑，小心开车。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 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两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才会赢。
1: 又是一个欢乐的星期五，又到了比拼的时间了。
2: 又是一个欢乐的星期五，三人都到齐了。
1: 又是一个欢乐的星期五，然后外面天空黑黑的，听众纷纷说啊，这里下雨了，那里下大雨了，倾盆大雨，大家要小心驾驶了。
3: 有时候呢，在下雨天开车，人是不是会比较焦虑一点？
1: 我觉得下雨天开车特别有那种 emo 忧郁的感觉。
2: 怎么样？
1: 就是看着那个雨滴滴滴答答的打下来，
2: 然后
1: 雨刷这样稀稀刷刷的，然后就好想听梦醒时分，
2: 哇，然后就开启93好 FM 的歌曲，
1: 然后听浩浩的声音又没有 emo 了。
2: Hello
1: 这样很好啊，这样很好啊，
3: 就是代表你声音很有元气。
1: 对啊，你可以扫走忧郁。
2: 你们两个，你们这边不要帮他讲话。
3: 我现在是在当中间人，我在调解。
2: 不需要当中间人，现在爱拼才会赢，自己靠自己的本事。
1: 哎，
3: 我们今天要拼的就是
0: 脑筋急转弯。
2: 耶，好筋啊，不不，
1: 好筋急转弯是谁？
2: 好筋，好久没有脑筋急转弯。
3: 我以为你要讲好筋云。
2: 好筋云。
3: 我们每个人呢会有这个两道急转弯的问题，
1: 好，
2: 但我们在第二轮的时候呢，也会出两道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3: 那是，
2: 如果您回答的话呢，那回答的对的话，就可以得到两张餐券。
3: 没有两张了，是超过120元的餐券，去吃这个韩式烤鸡。
1: 送给我。OK， 好，来，谁要先开始
2: ？OK， 我可以先。
3: 男士优先。
1: 那你给你一个 Let's go 啊。Let's go。请发题，
2: 请问一颗星值多少钱？
1: 我的一颗心，
2: 请说。
3: 可是我不可以破
2: 梗，要讲名字。
3: 丽仪，我不可以破梗，对不对？
2: 没有关系，
1: 你就是要猜
2: 啊。
3: 哦，丽仪，
2: 哎，
3: 一心一意。
2: 哇哦！恭喜你答对了，
3: 值一亿，耶！
2: 哇 ，OK， 好，接下来
1: 下一题，
2: 要考试了，不能看什么书？
1: 要考试了，不能看什么书？
3: 我乱猜了。
2: 好，
3: 丽仪，
2: 嘿，
3: 无字天书，
2: 错。
1: 思远，
2: 嘿，
1: 逢赌必输，
2: 错。答案是百科全书。
3: 哎呦，看了就全书，是不是？
2: 耶、
1: 你是要放什么音效？
2: 笑声吧，
1: 笑声哈，哦，对对对对，
3: 都放笑声，
1: 我忘了，
3: 太久没有脑筋急转弯，
1: 对对对，
2: 可以。
1: 好，来，接下来到丽仪出题吧。
3: 在一场比赛中，
2: 我以为你要说在一场风花雪月的日子，
1: 那一场风花。来，继续。
3: 在一场比赛中，青蛙对垒一只狗，比的是游泳，结果青蛙却输了，为什么？
2: 好好，
1: 来，
2: 因为狗用果爬式。
3: 不是，
1: 哎，很合理耶，我给你这个答案加分。因为他们比的肯定不是游泳，某种方式的游泳。
3: 一场比赛，青蛙对垒一只狗，可是呢，在这个游泳比赛里面呢，这个青蛙却输了，为什么？
1: 因为是陆地上的游泳比赛。
2: 因为啊，青蛙输了。OK，
3: 青蛙输了。你刚才那个狗爬是不错了，
2: 真的吗？
3: 真的，
2: 所以你在提示我。
3: 可是不是标准答案，
1: 请公布答案。
3: 标准答案是因为比赛禁止用蛙泳。
2: 有
3: 接近，对不对？
2: 有
3: 狗爬式，你再更进一步，就到答案了。
1: 哎呀，好的，来第二题。
3: 第二题，不用 Let's go 哈，直接哈。OK， 好的。有一个人，他一年呢只上一天的班，可是呢却永远不担心被裁掉。这个人是谁？
1: 一天上一天的班，
2: 一年上一天班，
3: 他一年才上班一天而已。
1: 于思远，叫那个倒数的舞蹈演员。倒数活动舞蹈演员。
2: 不对，班，
3: 对，他一年只上一天班，可是他
1: 于思远，敲钟的市长。
3: 不对的，
2: 浩浩，因为他年尾才上
1: 哦，我知道，圣诞老人，
3: 答对了，哇， 哎，你应该给自己一个耶。
1: 也可以。
2: 你是很厉害耶。
1: 哎，这样子财神爷是一年上哦，不是财神爷365天都要给我们财。
2: 是。
3: 圣诞老人他就是不用担心被炒鱿鱼的。
1: 哎呀。啊。好，来到于是呢两题。这一题比较简单一点，茅厕里挂着闹钟，猜一句成语。
2: 茅厕里挂着闹钟，
3: 茅厕挂闹钟，
1: 茅厕里挂着闹钟，猜一句成语。
3: 你确定这简单吗？
1: 简单
3: 啊，钟响，
1: 茅厕里挂闹钟。好，来，我公布答案，有始有终。
2: 有
3: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可以
3: 怎么你还故意要说小声一点？
1: 是我们是个文明的电台，文明的社会。好，来，接下来，气球里有空气，请问游泳圈里有什么？
2: 空气，游泳圈里
3: 也是有空气、啊，
1: 直接的，这些直接的。
2: 气球里，
1: 气球里有空气，游泳圈里有什么？
2: 油气，
1: 有气，
3: 有很多气，
1: 有不会游泳的人。真是欠扁题了哈。
3: OK，
1: 游泳圈里面的那个当然就是不会游泳的人啊。
2: 是
1: 啊，好，来第二回合的脑筋急转弯，马上回来。再加上我们有额外题要发出给听众啊、
3: bonus
1: 哦，就可以来赢取我们手中的礼券啦。
4: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8:43，这是莫文蔚的歌曲 Love Yourself。 以下的路段呢都是交通拥堵的，包括了 PIE 往樟宜，在 BKE 还有成安 Boulevard 之间， SLE 往 CT， 在 Mandai Avenue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以及 SLE 往 BKE 方向，在 BKE PIE 的出口处，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1: 三分靠机智，
2: 七分靠颜值，
3: 爱拼才会赢，
4: 爱拼才会赢。
0: 第二回合的脑筋急转弯马上就要开始了，仔细听了在这一段的爱拼才会赢之后呢，我们也会发出一道题目来让你赢取我们手中的礼券。
5: 是的，这个餐券呢是价值超过120元的，让你去吃韩国的这一家松给屋的韩式烤鸡，
0: 特色烤鸡，而且当然好，除了鸡肉之外，他们也有其他的韩式烧烤可以选择，
5: 还有人参鸡。
0: 哎呦，这样子的天气吃人参鸡汤 perfect、
5: wow、如果你也想去、啊、探店、哦、它就在 center point ok Songgae Oak、
0: oh, okay, okay, okay.
5: 马上进行第二回合了，还是男士优先。
6: 好的，那继续由我先吧。很简单，我一讲完你们呢就知道答案了。请问偷什么东西不犯法？
0: 于思远，
6: 嘿，
0: 你要猜吗？
5: 要，
0: 来讲。
5: 偷笑。
6: 恭喜你答
0: 对
6: 了。
0: 答对了、
6: 啊、真的啊。你本来要说什么？
0: 偷心、
6: 哦、
0: 是谁偷偷
6: 偷走我的心。
5: 陈世文你知道吗？我准备了跟你一样的题目。
6: 这么有默契。
5: 真的，
6: 哇，好有意思。
5: 在这个茫茫的题海，
6: 茫茫题海中，
5: 茫茫题海中，你我选择了同样的一道题。
6: 哇哦，
0: 好了，
6: 该不会第二个还是一样吧？
0: 好的，如果第二个还是一样的话，你们两个就献唱一首《选择》。
6: 我选择了你，
0: 你选择了我，
6: 这是我们的选择。
0: 想听完整版请买《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票，他们两个不会唱。好，来，好好，第二题。
6: OK， 请问，冬瓜、黄瓜、西瓜、南瓜什么都能吃，什么瓜不能吃呢？很简单吧？
0: 这个是
5: 这个笑声好邪恶哦！
6: 不是一样的题目吧？
0: 这个是我们很久没有玩的土味情话呢。
6: 哇，
0: 于思远，
6: 哎，
0: 小傻瓜
6: 哟，答对了！哇哦，
0: 对吗？我笑，因为它是土味情话。
6: 其实应该错的啦。
0: 啊，不是啊，那你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6: 傻瓜，没有小。
0: 哦，哈。不可以小，要大的。
6: 对，
0: 好啦，那丽仪找题目，思远就先开始了哈。来，我的两题。
4: Let's go。
0: 请问阿拉丁有几位哥哥？
6: 阿拉丁，
5: 阿拉丁哦。
6: 浩浩一位，
0: 答错。
6: 浩浩两位，
0: 答错。
5: 你要讲到
6: 三位，对。
5: 你要不要讲一到十位？
0: 你在最后一个答案是什么？
6: 浩浩，九位。
0: 你差不多对了，刚才
6: 怎么了？三位，为什么？
0: 为什么？
6: 为什么？
0: 为什么？
6: 阿拉丁，
0: 阿拉丁有三位哥哥，因为前面的三位叫阿拉甲、阿拉乙，还有阿拉丙。
5: 甲乙丙丁。
0: 好，来下一题，这个比较简单。什么人最喜欢添油加醋呢？
6: 浩浩，
5: 丽仪，
0: 浩浩先了，来，
6: 妈妈。
0: 答错，来历
5: 厨师、
6: 啊、妈妈也是会啊，
0: 答对的，
6: 妈妈也是会煮啊，
5: 不是每个妈妈都会煮、
0: 哎、对，没错，这句话真的是有道理。
5: 很多妈妈都是打包的嘞。
0: 好、okay、来历
5: 啊，
6: 来
0: 你的三题有吗？
5: OK 咯，好吧，来吧，
6: 你可能会讲到我的、哦、
5: 好吧，来吧，
0: 等一下好好的来，
6: 你不要讲到我，我要给听众的哦，
0: 请开始。
5: 你没有给我一个 Let's go 啊？
0: 对对对，
5: 在等哎、欸。
0: 因为好，这个在这边了，让我好，可以、嗯、我可以给你 Let's go 来。
6: Let's go。
5: 小明来了，小明。
6: 小明。
5: 小明哦，他明明知道考试的答案，为什么还要频频看同学的答案呢？
0: 他明明知道答案，为什么要看同学的答案呢？
5: 他一直看同学的答案，而且每一位他都看。
0: 因为他是负责改考卷的人。
6: 浩浩，因为他是收考卷的人。
5: 很接近了，两位。
0: 因为他是老师。
5: 要讲名字。
0: 思远。因为小明就是老师。
6: 答对了。
5: 耶、他是小明老师哦、小明不一定是呆瓜哦，
0: 是，
5: 虽然故事里面小明都是呆瓜，不过这个故事小明是老师。
0: 好，
5: 下一题，这个简单啦，打什么东西最不费力又感觉舒服呢？啊，
6: 打什么东西不费力又感觉很舒服？
0: 于思远，打呼。
5: 哎，不错，可是不是标准答案。哇，
0: 打什么东西
6: 不费力？
0: 于思远，打瞌睡。
5: 哦，很强耶，于思远，
6: 很厉害耶，恭喜于思远，
5: 状态大勇，休息两天之后，
6: 为什么你
5: 笑自己？我说你状态大勇耶，休息两天之后，他今天答对几题？
6: 有三题，
5: 有三四题耶，至少。
6: 很厉害，哇，思远，你
5: 命中率很高哎。
6: 对啊，你真的休息那几天
0: 怎么样？继续休息、
6: 修得很好、足够的休息。
0: 好了，不要再讲这些话了，赶快出题吧，听众朋友要等着赢我们的礼券
6: 了。好的，听众朋友，请听清楚了
0: Let's go 之后 Let's go 赢礼券，快。
6: 有一个字人人见了都会念错，这是什么字？
5: 哦，我知道，可是不可以讲、
0: 我也知道。
6: 好，
0: 很简单，把答案发送到8850963，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来赢我们的礼券。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是大雨的夜里，在这个大雨的早上，要提醒你，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ECP 往市区方向，在 Fort Road 的出口处 ，Marina Coastal Expressway 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都是有车子抛锚的。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早晨有雷阵雨，那伴随着强风，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去年各级雇员都实现薪资增长，行政和支援服务行业的薪资增幅居冠，达到 7.8%。 非管理层或非执行级别的基层雇员工资增幅是 4.8%， 同比减少一个百分点。尽管管理层加薪 5.1%，初级管理层加薪 5.1%， 略低于前年的 5.6%， 高级管理层的工资涨幅是 4.9%。 保险服务和批发贸易业加薪幅度较前年有所提高，主要是因为企业留住人才的需求，而住宿业薪资增幅放缓则反映行业回归常态。数据显示，只有 37% 的员工对薪资感到满意，薪酬的透明度还有员工的敬业度以及留任率密切相关。政府鼓励雇主采取灵活工资制，去年 74.2% 的企业已经落实部分灵活工作制，全国职工总会也继续推广这项举措，帮助企业控制成本。
2: 本地冠病病例近期出现反弹之后，网上开始流传一则有关新一波疫情的短信。短信称，这一波疫情特别危险，因为病毒学会隐藏，不少患者感染之后不会发烧，因此更容易掉以轻心，继续的上班和外出用餐，进而传染更多人。传染病管理局传染病项目组总司长林宝莲副教授就指出， MB.1.8.1 的变异株相关症状与之前几波疫情或更早期的毒株大致相似，病情可从轻微上呼吸道感染到肺炎等严重疾病。他说，对一般健康人士例行检测并非必要，不过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冠病，仍可以使用市面上的抗原快速检测 ART 试剂盒自行检测。林宝莲副教授指出，我国目前使用的冠病疫苗对变异株依然有效，建议重症风险较高的人群接种最新版本的冠病疫苗，也就是上一次注射的一年后打追加剂。
1: 教育部将从6月起邀请公众参与一系列的教育对话会，就如何加强学生全面发展等课题提供意见，包括降低小学离校考试的压力。首场对话会将在6月27号举行，由教育部长李志生主持，并持续到明年。讨论重点包括检讨直接收生计划，通过品格与公民教育的课程辅助活动来培养生活技能，以及减少教育军备竞赛的现象。李志生表示，新加坡教育需要适应复杂的国际局势，还有科技转型，超越对学生成绩的狭隘关注，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部指出，前几轮的全民对话会已经对教育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扩展成功的定义，还有推动终身学习。公众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讨论，还有微型网站来提交意见。
2: 国际新闻，香港屯门的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日前率团到新加坡交流期间，被拍到因为旅游巴士停车问题与两名保安发生争执，更当众的爆粗辱骂对方，引起了舆论风波。事件持续发酵之后，李卓兴昨天公开道歉并宣布辞职。综合香港媒体报道，李卓兴昨天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自己已经向董事会递交了辞职信，并会配合香港教育局及董事会的一切调查还有安排。他同时宣布辞去所有的地区职务。李卓兴接受香港媒体点新闻采访时就说，身为校长本应以身作则，无论面对任何情况都应该保持冷静还有克制。他说自己会深刻反省，也希望学生不要模仿 他的行为。
1: 来关注国际新闻，菲律宾和日本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并同意启动旨在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以允许东京加大向马尼拉转让军事装备的力度，包括军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昨天在东京展开国事访问期间，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两人会后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同意升级两国关系，还有加强防务合作。高市说，为应对地区日益严峻的战略环境，日本将深化和菲律宾的合作。小马可斯指出，菲日关系升级不只反映两国在安全、海上与防务、经济伙伴关系和基础设施等关键合作领域取得进展，也反映双方对维护国际法有共同看法，以及在关键新兴领域不断扩大合作范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你知道吗？睡觉其实是免疫系统上班的黄金时段。研究发现，当我们进入深层的睡眠，身体会释放一种叫做细胞激素的蛋白质，它能帮助抵抗感染与发炎。反之，如果长期熬夜或睡眠不足，身体就会分泌较多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抑制免疫细胞的活动。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指出，成人如果连续几个晚上睡不到六个小时，感染感冒的风险比睡足七小时的人高出三倍。想要增强体力，别靠补品，先补睡眠吧。每天固定时间上床睡觉，卧室保持安静与昏暗，让身体自然修复，醒来精神好，免疫力也跟着好。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看文艺。我是思远，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1: 记得锁定啊
2: ，Lisa， 一定要听啊。面对全球的挑战，与其是随波逐流，不如给自己一份深度的思考。
3: 是因为联合早报上面的报道，除了新闻报道之外，也会有一些社论评论的文章，或者是记者的观点啊，大家可以参考的。
4: 而且早报数码配套个人版每个月只有9.9元，就能带你掌握最客观最权威的全球资讯，身处这个喧嚣更呢有一份呢看透局势不随波逐流的底气。
3: 现在订阅18个月的合约就可以获赠30,000的奖励积分，让你可以兑换价值30元的生活好物还有电子礼券。
2: 让深度的阅读成为你每天的习惯哦，而且现在有优惠嘛，也为你的生活呢增添一份实惠。
3: 现在就上网查询 zb.hk/pepromo 就可以了解这个优惠啦。促销活动是附带条款的。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看到以下路段。是有车祸发生的，有3个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 CT 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Adam Road 往 Queensway 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6: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8: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9: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

0: 济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汪彼得。
1: 最近一项针对四个国家，也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超过20,000人参加的一个调查显示呢，在新加坡虽然有高达大概74%的成年人渴望保持健康，但是呢，实际上只有54%的人会积极的采取行动。那有近40%的本地受访者呢，是承认自己并没有尽力的照顾健康。那这种知道却没有做的这种落差呢，在受调查的国家里面，新加坡竟然是最高的。
2: 为什么会有这种知和行上的落差呢？首先，我看到一起被调查的其他三个国家就感觉到可能是缺乏医疗条件的原因。我不知道在马国、在印尼、菲律宾的调查是在城市地区进行的，还是也包括比较缺医少药的偏僻农村。但在新加坡，我们的医疗水平算得上是第一世界的，邻国一些富人甚至会被吸引来进行所谓的医疗旅行，也就是看病和接受治疗。因此，人们没有好好照顾健康，更多还是个人的其他原因。其中一个可能是负担的问题吧，因为如果没有津贴或津贴不够，平时你要打针或者做常年的身体检查，对一些人来说还是有点吃力的。像我最近打了3针 B 型肝炎疫苗，一针就要70多块钱，总共200多，确实不便宜。在新加坡，如果是项目或测试比较齐全的体检，可以去到1000多元。如果必须自己承担，很多人我想是会三思的，要么就几年才做一次。另一个原因恐怕和年龄有关，采访中就有医生说了，很多人可能自以为还年轻，身体好，或者不会那么倒霉，结果不会有意识去做早期筛查或者做预防的措施。最后当然还有忙没时间的借口，确实比起其他三个国家的生活节奏，我们这里明显要快得多。但很多的做还是不做其实是取舍的问题，比如运动，你说没时间，但每周少看几集的电视剧，少刷一些短视频，时间还是挤得出来的，不是吗？
1: 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健康是更需要努力的去想到说到就要做到。那怎么做呢？第一，少找借口，主动的利用身边的资源，特别是运动设施已经带到我们的邻里来了。第二，要扭转观念，把预防当成是必要的课，不要以为体检配套和疫苗接种就是可有可无的，以为别人来推销而置之不理。尤其是家族有癌症病史的，更是千万不要拖，要尽早的去做筛查。
2: 其实知行上出现落差，说到底都跟一个人的意志力、纪律性有关。生活中很多的事物，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知行不合一的现象。像小时候，我们都会被告知读书很重要，要争取到好成绩才有好的前途，而我们应该也是相信的，但不愿意牺牲玩乐或睡觉时间的人还是很多。然后长大了，都说要努力工作，及早打好事业的基础，至少让自己的收入多一些，但很多人还是会选择懒散过日子。所以知道健康很重要却没有用行动去维护它，我想考验的终究还是自己的意志力跟纪律性的有和没有，够和不够。克服了这点，那让人烦恼的事应该就会少一些了。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5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得到4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快呢，到早上十点了，我们三个人就可以下班去了。
1: 要迎来的就是长周末。
2: 哇哦，你的心里面真的是，你要迎来的是长周末啊，我要迎来的是等一下两点要排练。
0: 对我们几个人来说哈，这几次的长周末都是在排练中度过。然后今早呢，其实也有人提醒我，如果你哪拜四拜五两天假，你其实可以放三四五六七一。六天你可以去一个短假期了。哇，
1: 之前早报就有这一篇报道嘛，就说因为两个公定假日其实是挨得蛮近的，所以其实你只要拿几天的假，你就可以有个超长的长周末。
0: 其实因为排练的关系嘛，但是可能我们星期一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要做一件事情，这个长周末的一个计划就是，
2: 我知道，
0: 我想要什么？说
2: 去韩国整形，
1: 来不及了，
2: 来不及吗？
0: 怎么可能飞回去然后再飞来？
1: 因为你
0: 立刻哈，
1: 你整完要修复，要有一个修复期，来不及了，要演了我们的戏，
0: 没有，
2: 要去吃
0: 什么？没，我要做的是我想去 IKEA。因为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的家具，是那种跟有名的设计师合作的。我想去看一下。
2: 所以 IKEA 有给我们广告费吗？
0: 没有
2: 啊。那你为什么帮他打广告？
0: 我要买一个鞋橱，我鞋子越来越多了，就丢在我的家的那个角落这样子。
1: 与其买一个鞋橱，我姐姐建议你
0: 把鞋子丢了。
1: 对，您就断舍离。
0: 但鞋子都新新的耶。
2: 那就鞋子太多了吧。
1: 那就不要再买了呀，哥。
0: 你没有资格讲我，你鞋子。
2: 我还好。
1: 他的表演的那个频率比较高啦，
2: 因为我上辈子是蜈蚣，所以我必须鞋子很多。
1: 然后思远这辈子是蜈蚣，
0: 你是上辈子，我是这辈子，
1: 你们蜈蚣两兄弟嘞，
0: 这是一个好的名称哦，
2: 还不错哟。
0: 我们以后的组合就叫做蜈蚣两兄弟。除了排练之外，两位的长假期还有什么想要做的，或者是如果可以的话要进行的计划吗？
1: 我的就你们会觉得很闷啦。
0: 洗衣服？
1: 没有，洗衣服天天都在洗啊，只是说我希望星期一早上可以去植物园。
0: 干嘛？
1: 去走走了。因为我每个星期六就是陪我妈妈做完这个拉伸操，我都会去走。对，就是去不同的公园去散步，可能半小时这样子。
2: OK。
1: 对，所以希望星期一可以做到啦。
0: 好好呢，
2: 都讲到这么文青了，我当然要讲一个文青。
0: 没有，买家具不文青啊。
2: 我希望
1: 去公园很文青吗？
2: 你去植物园
1: 去植物园还好吧？
2: 那我想要去动物园。
0: 干嘛呢？
2: 我去看看动物。看看动物，这个长得这么高，然后
1: 长这么高。不是每一种动物都长那么高。
0: 有啊，长颈鹿，长颈鹿。
2: 马很高，长颈鹿很高、啊。
1: 你就待在长颈鹿那一区就好了。
2: 没有、啊，其实我只是想放，我最想要长假期，我就是待在家里面，然后陪我的狗，陪我的妈妈，然后有自己的时间可以放空，然后是睡觉这样子。
1: 那个就很想，你这样听我就觉得很享受了。
2: 我觉得。很享受啊，
1: 对，
2: 但我没有瘦到，我一直胖
1: 怎么会？我觉得这阵子我们一群人肯定瘦下来了，
0: 对，而且我真的也要感谢浩浩，因为这个舞台剧，我又有动力，又有真的是忙碌而瘦下来。
2: 你平常是多糜烂呢？
0: 我平常就一直懂吃，
1: 还有一直买鞋子。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发生车祸。同样是车祸的路段，那是 Adam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第二条车道。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同样车祸，那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在南部、东部地区会有雷阵雨，伴随着强风，气温在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十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我国个人可支配收入今年第一季取得显著增长，与此同时，由于私人消费支出增速放缓了，个人储蓄同比由跌转升，个人储蓄率也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增长。受访的分析师认为，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让国人更谨慎支出，同时更积极储蓄。根据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今年首季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从去年第四季 1% 升至 5.2%， 个人储蓄则从去年第四季的下跌 5.1% 转为增长 6.7%， 个人储蓄率再攀升至 39.2%，高于前一季的 36.4%， 私人消费支出增速放缓至 4.3%， 前一季的增幅是 4.8%。 Provident 理财方案主管曾志坚就认为，储蓄率上升至 39.2% 固然令人鼓舞，但是不应该过度的解读。他说，同一组数据显示，个人贷款也增长 14.6%， 这意味着部分家庭增加了储蓄，而有另外一些家庭则增加了贷款，所以这并不代表新加坡人整体上变得更加谨慎。
1: 本地冠病病例近期出现反弹之后，网上开始流传一则关于新一波疫情的短信。短信称，这一波疫情特别危险，因为病毒学会了隐藏，不少患者感染之后不会发烧，因此更容易掉以轻心，继续上班出外用餐，进而感染更多人。传染病管理局传染病项目组总司长林宝莲副教授指出， MB.1.8.1 变异株的相关症状和之前几波疫情或更早的毒株大致相似，病情可从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到肺炎等严重疾病。他说，对一般健康人士而言，例行的检测并非必要，不过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否感染冠病，还是可以使用市面上抗原快速检测 ART 的试剂盒来进行自我检测。林宝莲副教授也指出，我国目前使用的冠病疫苗对这一次的变异株依然有效，建议重症风险较高人群接种最新版本的冠病疫苗，也就是上一次注射的一年后打追加剂。
2: 本地初创公司的生态系统欣欣向荣，整体国家表现名列全球第四，亚太区榜首，也首次了挤进表现最优秀的十大城市之一。国际调研公司 Startup Blink 日前就发布了全球初创公司生态系统指数2026，评估了100个国家共1556个城市的初创公司生态表现。在国家排行榜当中，新加坡名列第四，排名与去年一样。虽然名次在美国、英国还有以色列之后，但是我国初创公司生态系统取得的 24.4% 年比增长是十大国家当中最强劲的，也高于全球 17.5% 的平均增长率。论城市表现，新加坡从去年的第12名晋升至了第10名。全球初创生态系统排名参考了多方面的指数，其中包括活跃程度，如初创公司、投资者、共享空间和加速器的数量等。
1: 马来西亚旅游胜地云顶高原上山道路星期四开始正式征收通行费。这个时候虽然是学校假期加上旅游旺季，但是收费站附近交通顺畅，并没有出现拥堵。新州日报报道，云顶高原收费系统采用无现金支付，上山的驾车人士一早就做好准备，使用电子付费后快速通行，没有因为新增的收费站导 导致交通受阻。云顶高原的两个收费站分别是位于云顶的山脚还有梧桐在野环形交通圈，每个收费站各设有九条车道，包括一条特别通道。根据云顶高原收费站管理公司在官网发布的收费标准，一般汽车和客货车收费五令吉，中型罗里15令吉，重型罗里25令吉，德式三元三角令吉，巴士5令吉，电单车则是免费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摄取大量好水具有瘦身的效果，关键就在于好水。所谓好水，以水温不要超过体温为准，20度左右的温水最能增加热量的消耗。喝水时，我们交感神经会受到刺激，使能量代谢旺盛，而增加热量的消耗。交感神经亢奋会分泌肾上腺素，肾上腺素能活化脂肪组织，将三酸甘油脂分解脂肪酸和甘油，使体内储存的脂肪处于容易燃烧的形态。实验显示，每天补充三次水分，每次 500cc， 大约可以多消耗 30% 的热量。养成每天喝足至少 1500cc 好水的习惯，对想要消除多余脂肪的易胖体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任贤齐任逍遥，之前有林慧萍的歌曲爱难求。有位朋友最近就应该是去年吧退休了，不晓得真的是退休还是他决定辞职不干了，所以过去的日子啊，他到处任逍遥啊。现在人应该是在西藏，这几天就在群组里面，这 WhatsApp 群组里面了，分享他在这里那里打卡的照片，其中一张还上到了5000多米的高度，哇，真的是让人羡慕啊！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你呢？最近有没有任逍遥？到哪里去玩了？特别是今天，然后接下来的三天，星期六、星期天，还有下个星期一，周末再加一个假期，三天可以去一个短暂的假期哈。今天是星期五，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Hello, 金莲、博平还有 Jennifer。是，也希望大家长周末如意顺心哈。Jennifer, 祝福大家。LC Chong, Po Chai, 还有 Lin, 另外也看到了小伟、Lifa, Jasmine 和 Daniel 来打卡了。今天星期五早上迎来一个凉凉的星期五早上。下雨天哈，被这风声雨声给唤醒啊，那种感觉是很好的。虽然可能上班比较麻烦一点哈，这个时外头还是阴阴暗暗的，对吗？有些地方还在下阵雨，慢慢慢慢的就会转为小阵雨，来到了上午较晚时候，多一两个小时吧，我相信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好消息是什么呢？下来两天，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天，根据预测是晴朗的天气，不过稍热啊，不止稍热，是很热，最高温35度。好了，接下来两天如果要到户外去的话，走走看看或者运动的话，记得要补充足够的水分了。也看到你的简讯了，陈先生还有慧玲，另外是 Johnny、 关良和亚平，早安早安。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何如会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风花雪月，今天早上有风有花，雪倒是没有，月啊，今天已经是农历四月十三了。昨天晚上也无意间看到了，哦，那月亮圆圆的，亮亮的，快要十五了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雨天路滑，开车要小心哦，慢速。SLE 往 BKE 过了 Lantau Avenue 有车子抛锚， BKE 往 PRE 在 Woodland Center Road 入口的 BKE 注意了，那里也有一辆抛锚的车子。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Hello， 迪，也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Candice 姐一样美丽的周末。嗨，美玲，还看到了 May， 还有 Angeline 傅女士和莱敏。

0: 张宇猜心，10:29，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29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13，很快的五月份要结束，我们要进入6月份了。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买股票的朋友对这 CDP 户头又或者是托管户头应该蛮熟悉的，不善于投资或者是少买股票的朋友，在稍后的理财万事通就请财经新闻记者给大家说说 CDP 和托管户头哪一个更稳妥。
2: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颗心烦

0: 庆啊，思念不是思念，是纪念。爱似狂潮之前是苏永康的歌曲。Ohayo gozaimasu， 嗨，云芳云芳，早安早安。那云芳在学日语啊，你说想学这 AI 是吗？可以的，可以的，一定可以。至少要踏出那一步，先去学嘛。有问题就来解决。最近我在看一部电视剧叫《家业》的，里面的女主角啊，她说的就是这个末方啊，就是智末的这个几大家族。那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呢，是李末家族的其中一员，就掌管了嘛，掌家了嘛。喜欢她的这个豪迈性格，就是兵来将挡啊。有问题的话就先解决问题，而且同一时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就是那股魄力和坚持。所以云芳你也加油啊，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的话都行。还有看到了小王 Sunny David， 另外是 Mark Chua Danny Leon Dorcas 和 Adeline， 好久不见。另外是东妮和 Sandra， 星期五早安，欢迎来打卡。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星期五哈，比较兴奋一点，特别又是一个长周末。好，两个地方有车子，应该是说有一个地方有车子抛锚，那是 A1E 往 MCE 方向过来 Alexandra Road 第三条车道避开。另外这个时候 CTE 两个路段车比较多，都是往 A1E 方向的 CTE， 一个是从红帽桥五道到 PRE 大市这段路 CTE， 另外是在 PRE 张仪出口的 CTE 车也比较多。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超过20000人参加的一个调查显示呢，近40%的本地受访者呢是承认自己并没有尽力的照顾健康。那这种知道却没有做的这种落差呢，在受调查的国家里面，新加坡竟然是最高的。
4: 其实知行上出现落差，说到底都跟一个人的意志力、纪律性有关。生活中很多的事物，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知行不合一的现象。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昨天也和大家聊了，新闻中也报道了，我国的成年人健康管理啊，出现了知行落差。知行落差是什么？知呢就是知识，知道，哎，我知道这方面的这个健康信息，怎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该做，重要的要做。但是呢，在行动方面啊，就没有了，没有执行力，少了这个环节啊。知道归知道，但是做不做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有这个落差。我们这里的这个成年人也包括了年轻人哈，似乎有这样的问题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正如刚才这其中一位老总哈彼得所说嘛，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毅力还有自律，那是关键嘛。在稍后的老总 Group Chat， 在12:15左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马上要播出的就是理财万事通，刚才就提到了 CDP 或 account CDP， 还有就是个另外叫做托管户头的，两者到底有些什么不同，哪一个更为稳妥呢？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7: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8: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9: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0: 新加坡股民一开始投资最初接触的是中央托收公司户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CDP， 但是有越来越多股民习惯使用交易平台托管户头。股票是该放在自己名下呢，还是交给股票行代持呢？这一期的联合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我邀请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甘田来到节目，为我们解析 CDP 和托管户头的差别。甘田好。
10: 邓明你好。
0: 首先我们来了解 CDP 和托管户头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10: CDP 户头呢，就是股票直接记录在你的名下，你就是股东名册上的持有人，上市公司会直接寄年报股东大会通知给你。那托管户头呢，就是股票由股票行代你持有，名册上出现的是股票行的名字而不是你的名字，你享有经济权益但不是法律上的持有人。所以换句话说， CDP 是股票记在我名下，托管户头呢则是股票行帮我保管。
0: 安全性方面呢，很多人会担心如果把股票放在股票行，万一它倒闭了怎么办？
10: 新交所监管公司表示，两种模式在金管局监管框架下都有保障机制，安全性无实质性差别。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如果股票行面临财务困难，即使资产最终能讨回，但是过程呢可能还是会很漫长且不确定。 因为现行规定呢，股票行把客户资产分隔保管，不能混用，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保障。结论就是，我们不是在讨论托管户头安全与不安全，只是说投资者应该对自己所用的平台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0: 如果是说到年轻人，到底哪一个会更适合他们？
10: 大概率来说呢， CDP 户头是适合那些想要买新加坡股票，然后想把股票记在自己名下的投资者，他们想要灵活的换股票行，然后不想要每次都转仓。就是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你是这一类投资人，是希望能够申购新股、认购零售债券、新加坡储蓄债券等其他的政府的证券，你现在仍需要用 CDP 户头来做这些交易，或者说一些购买。那么年轻人呢，其实可能更适合的是托管户头，因为它比较适合那些想要买美股、港股等海外市场的。那么数码平台呢，就是一个平台可以管所有的资产，它就是比较吸引那些看重低佣金、低门槛，更想要以更小额的金额来开始投资的这一些投资人。那那些习惯用 Moomoo、Tiger、Interactive Brokers 这类的数码平台的人呢，就是托管户头的目标用户。
0: 无论是 CDP 又或是托管户头，我相信两者都有隐藏成本。先说说吧，托管户头的隐藏成本有哪些？
10: 托管户头除了佣金外呢，可能还会有平台费、托管费，然后处理股息、供股换汇时呢，也会产生一些额外的费用。最常被忽略的呢，就是转仓成本。比如说，若股票存在托管户头，日后想要更换平台，除了面对转仓费，可能还要考虑的是时间成本。因为由于转仓过程当中涉及不同机构间的协调，那么相关股票在转移期间可能被冻结数天至数周，在此期间投资者是无法进行交易的。
0: 有些说法是 CDP 的佣金通常会比数码平台来的高，这算是 CDP 的隐藏成本之一吧？
10: 绝对是。此外呢，如果投资者的 CDP 户头同时链接多家证券行，又没有准确的掌握自己在各户头下可交割的持股数量，可能还会因误判仓位而引发交收失败、不够成本和其他的处理费用。所以总的来说，投资者更应该比较的是整体持有成本，而不是单一的去看收费项目。
0: 公积金修正法案5月7号在国会三读通过。我们回顾一下，公积金会员持有的新电信优惠股会在今年11月底自动的转入他们名下的 CDP 户头。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需要马上去开个人的 CDP 户头吗？
10: 其实我觉得不用急，没有个人 CDP 户头的持股人，优惠股会自动转入指定的 CDP 户头。但是要注意的是，指定户头只能用来存有新电信优惠股，不能用来买其他股票。卖出所得呢，先会存入公积金普通户头，也就是 OA， 然后享有 2.5% 的年利率。股息也会存入 OA。 如果只是想继续持有，其实这些投资人呢，不必急着开个人 CDP 户头。若想转入一般个人户头呢，但还没有开户的投资人必须在10月15日前提交申请，否则当局就会自动为持有人开设设定 CDP 户头。
9: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连听了三首歌曲，这是彭羚的《连回忆都不给我吗》，之前有吕方的《爱一回伤一回》，许先生说哇哦，昨天刚好听了这首歌曲《爱一回伤一回》，今天又在963自得其乐听得到，喜欢就好啊。之前还有在邱海正的《爱你十分泪十分》，很快的要11点了，路上开车注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1 往 AY1， 从 Moulmein Road 一直到 PR1 张仪的这段 CT1 车多。CT1 同样的往 AY1 方向过了 PR1 张仪的路段，第一条车道请小心。CT1 这里的这个第一条路段有障碍物。天气方面，刚才到外头去，快快的走了一圈，发现啊，大外窑这里还是有点昏暗啊。全岛目前还是在下小雨的，相信在中午过后呢，就会转为这多云的天气了。气温凉凉的哈，24到31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去年各级雇员都实现了薪资增长，行政和支援服务行业的薪资增幅居冠，达 7.5%， 非管理层又或是非执行级别的基层雇员工资增幅是 4.8%， 同比减少一个百分点。初级管理层加薪 5.1%， 略低过前年的 5.6%， 高级管理层工资涨幅是 4.9%。 保险服务和批发贸易业加薪幅度较前年有所提高，主要是因为企业留住人才的需求，而住宿业薪资增幅放缓了，这就反映了行业回归常态。Job Street by Seek 数据显示，仅 37% 的员工对薪资感到满意，薪酬透明度和员工敬业度和留任率密切相关。政府鼓励雇主采纳灵活工作工资制，去年 74.2% 的企业已经落实了部分灵活工资制，全国职工总会也继续推广这项举措来帮助企业控制成本。近期社交媒体上接连出现果子狸进入办公室与住宅区的视频，如唯一科技城办公室以及红山井、白沙和五级之马民宅等。国家公园局指出，当局平均每年接获大约850起与果子狸相关的通报。公园局指出，2024到2025年期间，当局平均每年接获大约850起与果子狸相关的反馈，其中大多数属于目击通报。当局说，果子狸属于新加坡原生动物，常见于森林、公园、红树林以及城市建筑的屋顶空间。它们属于夜间的行动动物，也会被食物来源和筑巢地点给吸引，因此偶尔会闯入住宅或办公室的天花板夹层。公园局提醒公众，如果遇见了果子狸，应该保持冷静，并在安全距离外观察，切勿围堵或追赶它。公众也应该妥善地收好食物，并且封闭屋顶缝隙又或是窗户空隙，减少野生动物进入室内的机会。万泰保育集团今天为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和雨林探险园东区 Rainforest Wild Adventure East 举办开幕仪式。万泰野生动物世界雨林占地126公顷，涵盖了新开幕的雨林探险园东区和西区、新加坡动物园、新加坡飞禽公园、夜间野生动物园和河川生态园等。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说，早在2007年就看到它的潜力，将这里打造成为世界级自然与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让本地和国际游客都能以全新的方式来亲近自然与野生动物。傅海燕指出，随着我国迈向旅游业2040的愿景，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扮演重要的角色，通过为各年龄层游客提供独特和沉浸式体验，吸引游客选择到新加坡旅游，迎接新的游客群，深化游客的情感连接，并在未来持续巩固新加坡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荣誉。最后是国际新闻。华盛顿邮报星期四率先报道了一项新的法案，称美国财政司库比奇敦促隶属财政部的美国雕刻和印制局加快印制一款有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的纸币。报道还称，印刷局局长因为拒绝加快这款新纸币发行进程而被调离岗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款纪念钞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授权。如果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法案，这将是150年来美国货币上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物，而且是一位在世总统的肖像。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英国最近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排便习惯研究，结果就发现了女性便秘的几率相对于比男性高，这和女性的荷尔蒙有很大的关系。怎么说呢？专家就解释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女性的排便时间比男性更长，是因为食物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通过破坏而蠕动，极大的受到女性雌激素的影响，特别是黄体酮。 那女性内部的荷尔蒙经常会波动啊。研究就指出了，这黄体酮在周期第15到28天就开始增加。黄体酮是具有抑制还有减慢循环蠕动的作用。另外，便秘在更年期也是常见的，在这段期间，因为黄体酮还有雌激素同时产生了变化，当雌激素分泌旺盛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阻碍或排便不顺畅的情况。但是当雌性激素分泌旺盛的时候，雌性激素分泌量就会增加，这个时候就可能变成了腹泻。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林志炫，散了吧。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还没散哦，到下午两点自得其乐。Hello Kelly， 还看到了你的简讯了，他是谁？6120 Tita Rick， Nick 也来了， Felicia 许先生，还有秀珍 Chao Jackson 仁义 Mike 和黄女士，欢迎来打卡呀。黄女士说啊，我说要下雨，她说电台那边有下雨吗？我们这边啊雨停了，不过就是昏昏暗暗的。不过黄女士那里啊就还在下毛毛雨，是气象局是预测全岛这个时候大部分地区还在下细雨，偶阵雨。再晚一点吧，不太相信在中午前后就会慢慢的转为多云了。 Hello Patrick， 自得其乐，来到星期五第二个小时，这个小时是去 找吃的星期五嘛。吃好料，今天再一次把大家带到哪里去呢？带到了西部去，文理坊熟食中心。喜欢吃菜头果、菜头龟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稍后就和这林梅芝来聊天。哦，他在那里经营着菜头果生意好多好多年了，第二代了。如果你吃过这玉廊坊熟食中心的菜头果，特别是鸳鸯菜头龟的话，你应该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子味道的。好了，在大概两首歌之后吧。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津津乐道，
1: 吃好料，今天为你介绍鸳鸯菜头粿。菜头粿把大家带到了文理坊美食村，也就是 Boonlay Place Food Village。今天这个摊位名字一目了然，
2: 文理菜头糕，
1: 摊位号码01125。哎，这张照片吸引我，那边写着玉郎十三条石，著名菜头粿，历史悠久。哎，今天访问的是林梅枝第二代，刚才说的这个玉郎十三条石是第一代林老先生那个时候在那里当流动小贩的，是这样子吗？梅枝？
3: 对，是的，在十三条石半玉郎旧的地方，
1: 还有半呢。啊，整条街很长咯，
3: 很长，到多斯那边去。
1: 那个时候你已经在那里帮头帮尾当小妹。
3: 对对对，我已经在那边开始穿着校服。
1: 那个时候林老先生就开始卖菜头糕了。
3: 一开始就是卖菜头糕，
1: 就是50年代一直到现在了。那有多少年了？
3: 应该有70多年吧。
1: 对，而且林老先生啊，真的是老当益壮，真的是活到老做到老。
3: 对，活到老做到老。95岁，他离开的时候是95岁。
1: 但是他就做到95岁吗？
3: 没有，91岁就
1: 也很厉害了，91岁耶。还自己开着车来文理坊啊。
3: 对对对对，他真的是很坚决的，一定要做，日子好过。
1: 可想而知，他真的是很热爱这份工作，他以他的菜头粿为傲。
3: 没有错，
1: 当时1956年的菜头粿，直到今天你接手后的菜头粿，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吗？
3: 一样，因为调味料我是跟他学来的。
1: 不过你们现在这里很特别，有鸳鸯嘞，有黑有白。
3: 鸳鸯比较特别而已。以前就是黑就是黑，白就白，
1: 一直到1976年，文理坊的美食村。

0: 建立起来之后，你们就入住了01125。
1: 对，这边一 start 我们就有了。
0: 其实梅芝有一段日子不务正业，他去当文员，他不要当小贩。
1: 要试试看那个味道是如何，不好当。
0: 而且我觉得林老先生给你家里五姐妹一个很特别的条件哦。
1: 对。
0: 他说呢，你们这些姐妹们要么就去当文员，不当文员的话，就来当小贩帮我。
1: 对，结果每个很聪明。每个都会当上文员了，一个推一个上去，最小的也去当文员了。
0: 后来你却决定不要当文员了，因为不想看老板脸色，很闷，就来当小贩。
1: 那个时候应该是1985年，在这边开始营业了，
0: 当全职小贩了。
1: 没有，只是晚上几小时而已，白天在家里
0: 当家庭主妇
1: 啊。对，
0: 所以那个时候父亲还是那个主厨。
1: 对，他做早上，我那个时候开始做晚上了，试试看而已。
0: 你什么
1: 时代一试就到现在了。
0: 我看到你们的那个摊位里面有两个锅，很特别
1: 两个锅是拜六礼拜人超多，所以我们一定要两个锅。
0: 既然有两个锅，是不是表示有两个主厨啊？
1: 有两个，
0: 一个是林主厨就是林梅芝了另外一位是
1: 我先生李一顺
0: 李一顺怎么考虑在一顺开一间？
1: 不会
0: 一顺嘛。李先生也来帮忙了也帮了很久了
1: 他也是跟我们一起。
0: 所以你们的营业时间
1: 早上6点。
0: 发现文理坊的小贩都很早开摊的
1: 对，这边很少，你不用怕没有的吃，一定有的。
0: 因为6点你会觉得很早，但是比梅芝早的还有的是。
1: 还有还有些3-4点就来了。
0: 6点开摊一直到几点？
1: 平时我是到1点左右，拜六礼拜我就会迟一点，就是2点左右。
0: 说来你还不相信呢，我看到梅芝的时候，我还以为她就是一个60多岁的大姐。人不可貌相我看到她，我就说我一定要当小贩，而且我要卖菜好贵的小贩。这么年轻，
1: 只是混口饭吃而已啦，没什么
0: 而且要混得很开心，对吗？
1: 对，是蛮开心的啦。
0: 觉得这个经营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客制化，要满足客户的要求。所以他们这边的各式各样的点餐都有
1: 是咯，照顾客的要求我就做咯。
0: 有不要甜酱只要辣椒的
1: 也有，
0: 煮出来红红的菜头贵都可以。
1: 不要鸡蛋也有。
0: 不要鸡蛋怎么吃？
1: 我就是问那个 customer， 他说我不喜欢吃鸡蛋我也煮给他。
0: 而且这边有卖黑的嘛，黑的话已经又加甜酱了
1: 今天也好几个不要鸡蛋的黑甜酱的
0: 有些黑甜酱再加黑
1: 对，有些
0: 还以为是喝咖啡搞搞
1: 对，有些真的是很黑，我自己都怕太甜了
0: 还有什么怪怪的点餐呢？
1: 就是这样咯。
0: 有没有人不要菜爆的？
1: 有，真的有，不要串头，不要菜爆，都有。
0: 有没有人干脆跟你说，林大姐，你就给我那个萝卜糕好了，其他什么都不用。
1: 吃斋的人他跟我买那个白的，自己回家炒。
0: 梅芝姐的休息时间很有伸缩性，固定星期一休息，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另外一天休息，哇，那个就要看你的运气，还有你跟他的缘分了，对吗？怎么说？来，自己解释一下。
1: 累了就休息咯。
0: 太厉害了。
1: 年纪大了，不想做这么多了，太劳累了。
0: 是应该的，是应该的。所以你看，星期一固定肯定你是吃不到文理菜头果的。然后呢，梅姐会星期二休息，星期三休息，星期四休息，或者哪一天都可能休息
1: 对，随便一天
0: 有没有哪一天是肯定来到这里不会错过的？
1: 拜六礼拜就不会错过。963好时光，
2: 好歌，好 FM。 哇，厉害70年的厨艺传承了，从爸爸传承到梅芝。梅芝有没有继承人？不要错过的话呢，他说了星期六星期天肯定会开档希望这下来2天都开档，可以去文理坊找他。在稍后第二段大概11:40左右吧，梅芝给大家介绍了他独创的鸳鸯菜头粿。

0: 曾庆瑜和牛大可为你表演。诶，我们早安好人啊，不是早安好人包，我们的哇好有意思三位啊，真的下个星期吧就要可以对大家表演啊，带来的这音乐舞台剧啊很精彩，你买票了没有？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5月29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刚刚说的就是有浩浩、丽仪还有思远，另外还有 UFM 的另外两位同事为大家跨界演出的舞台剧《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快要登场了，下个星期五6月5号首演，一连三天啊，其实有四场，特别是在星期六6月6号有两场，下午场和晚上。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啊，有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在这个月光下呢，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要上演了。故事呢，就是从一群热情满满然后名气不大的剧团成员筹备他们的演出开始，有戏中戏哦，也有戏里戏外的情节和人生啊，算是重叠着的轻轻松松的喜剧。虽然看起来像是，那只是外壳哈，在这笑声之下，其实也包裹着每个人心中的最真实也最不愿放下的那一份留恋。演出由浩浩工作室制作，去年浩浩就带来了妈呀又不见了，这次呢他再次监制另一部舞台剧，也就是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下个星期五开演咯，就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表演厅9楼，你可以赶快去买票 cystic.com.sg。 继续来听歌，这是费翔的旅程，稍后就去到很远的西部文理坊美食村尝一尝林梅汁自创的鸳鸯菜头粿。

0: 陈洁仪的歌曲《情人》，之前有飞翔旅程，11:40。津津乐道，
1: 今天吃好料吃到了文理坊美食村啊 Moonlit Place Food Village 和01125文理菜头果的第二代老板林梅芝聊天。梅芝好。
2: 好。
1: 我们说菜头果菜好贵啊，分黑和白嘛，这也是你这里的特色，我可以同时点黑和白在同一盘里面对吗？啊，
2: 对对对，
1: 我那个售价就4块钱，最少4块钱、
2: 啊、最少4块。
1: 如果是纯黑或纯白的话也可以便宜到3.5块，最高的价钱这里列明是5块，
2: 加鸡蛋5.5块。
1: 那我要大盘一点，6块7块可以吗？
2: 也可以，很少人这样。
1: 先说黑色的菜头粿，要好吃的话重要的是什么？
2: 重要就是带甜，鸡蛋要多多，这个是顾客的要求，所以我就多数会加蛋给人家。
1: 真的嘞、我吃那个黑色的菜头粿、我也要加蛋的，鸡蛋配这个甜酱特别好吃，
2: 就是很多人这样要求。
1: 这个老字号70多年走了下来，有它的秘诀的，就是你们自制的调味酱、甜酱还有辣椒，
2: 这些都是我们要自己亲力亲为的。
1: 你这个甜酱哈、里面有加什么特别的好料吗？
2: 甜酱就没有，黑酱油就有，那个是咸的。
1: 再加料
2: 啊？自己再加料，不是这样简单的，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1: 祖传秘方。
2: 因为以前有人要跟我爸爸买他的秘方，我爸爸都不卖，所以我也不能透露。
1: 辣椒，辣椒，辣椒也是你们特制的、
2: 辣椒也是我们特制的，也是不可以、
1: 也是从无到有做出来的吗？
2: 啊，买一些现成的再加料，这些是我们自己的商业秘密。
1: 好了，你们自己来吃了哈，听众朋友、
2: 吃就好了、
1: 好吃就竖起吧大拇指，然后多点，然后 like and share。
2: 对对对对，
1: 好。那白色的呢？白色的菜头粿要好吃的话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2: 就是那只咸的酱油，那个味道够，
1: 也就是你们自己加料调制的、
2: 那个要够味道，因为白的就是要单单靠那个，没有甜味吗？
1: 蒜蓉很重要吧？
2: 蒜蓉跟菜脯很重要，因为这个蒜蓉菜脯是头号的，买了来自己烹煮，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加工的。食用油我的是有掺啊，有掺到猪油，所以变成没有摘了咯。单单生油菜油这些没有这么香。
1: 对
2: 啊，你掺杂猪油它就比较香。
1: 了解。
2: 其实不简单啊，你要好吃就要做到这一些，
1: 但是要保住这爸爸林老先生70多年的老字号的话，
2: 对对对，
1: 就不能偷懒，不能减料，
2: 没有错。
1: 老实说了，梅芝姐也古来稀了，70多岁了，真的看不出来。有第三代接班人了吗？
2: 接班人呢、要等我孩子看他以后退休了，应该是会来了。
1: 你孩子退休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呀？
2: 应该是10多年咯、
1: 对咯，那你还要煮到90多岁。
2: 没有啦，
1: 80多岁了
2: 左右啦，大概我的车龄到80多就够了啦。
1: 所以至少你还愿意多做一个10多年，对吗？
2: 对对对，
1: 太好了。文理坊的朋友，吃好料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抓紧机会哈。
2: 好，
1: 请你的孩子们早点入行啊，早点培训，对吧？
2: 对对对，
1: 继承这个爷爷的手艺
2: 对，不然就有一点浪费。
1: 好，今天吃好料再次感谢梅芝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文理坊美食村01125文理菜头粿，鸳鸯菜头粿，有黑有白任你选，餐餐一起吃也行。谢谢梅芝。
2: OK， 谢谢。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淑俊，男女之间
1: 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超过20000人参加的一个调查显示呢，近40%的本地受访者呢是承认自己并没有尽力的照顾健康。那这种知道却没有做的这种落差呢，在受调查的国家里面，新加坡竟然是最高的。
3: 其实知行上出现落差，说到底都跟一个人的意志力、纪律性有关。生活中很多的事物，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知行不合一的现象。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记得收听了。稍后在12:15，老总 Group Chat 就来说说我国成年人健康管理方面知行不一啊。继续来听歌，这是叶良俊的《我总是听你说》，之后还有李知勤的一首《爱情的魔力》。早安早安 ，Jessica 和 Patricia。

0: 爱情的魔力，李志勤的歌。路上开车注意一下 BKE， 早些时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往 PIE 方向，就在 PIE 大市出口的 BKE， 注意注意。还有是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的 ECP 第三条车道上有道路工程，这时候好些地方还在下小雨哦。气象局是预测来到了下午早些时候就会慢慢的雨停，然后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24到31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01分。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星期五到星期天在我国举行，汇聚44个国家的54名部长级代表以及超过42名军方领袖、高级国防官员和知名学者会出席。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将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探讨在全球局势趋向碎片化之下，各国安全伙伴关系如何演变。陈振声还将主持部长级圆桌讨论会，并与五国联防安排部长共进早餐。五国联防安排由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组成。相会期间，陈振声将与多国部长及高级官员举行双边会议。相会的国际意义就在于促进各国安全合作与对话。本地初创公司生态系统欣欣向荣，整体国家表现名列全球第四，亚太地区榜首，也第一次挤进了表现最优秀的十大城市之一。国际调研公司 Startup Blink 日前发布了全球初创公司生态系统指数2026，评估了100个国家共1500多个城市的初创公司生态表现。在国家排行榜中，新加坡名列第四，排名与去年一样。虽然名次在美国、英国和以色列之后，但是我国初创公司生态系统取得的 24.4% 年比增长是十大国家当中最强劲的，也高过全球 17.5% 的平均增长率。论城市表现，新加坡从去年的第12名晋升到第10名。全球初创生态系统排名参考了多方面指数，那就包括活跃程度，如初创公司、投资者、共享空间和加速器的数量等。被指在汽车里藏匿超过10000支加热烟草和一支电子烟，企图开车走私违禁品入境，一名新加坡籍男子在雾兰关卡被捕。新加坡渔民与关卡局星期四在脸书发文说，移民局人员和新加坡警察部队 K9 警犬单位人员在5月9号在雾兰关卡展开的联合执法行动中，侦破了一起企图走私加热烟草和电子烟入境的案件。移民局指出，关卡人员截停了一辆新加坡注册汽车进行加强检查时，曾询问男驾驶员是否有物品需要申报，但是对方只申报了一包香烟。随后人员从乘客座位的下方和中控台之内搜出了11000支加热烟草和一支电子烟。在新加坡，加热烟草、电子烟和尼古丁带都属于违禁品。涉案的37岁本地男子随即被逮捕，案件已经交由给卫生科学局做进一步的调查。国际新闻，罗马尼亚紧急情况总监局今天发布脸书贴文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加拉茨市的一个十楼公寓，引发火灾。贴文还显示消防员在现场工作以及残骸的情况。加拉茨市靠近乌克兰边境。当局补充说，无人机携带的全部爆炸物已经引爆，大约70人被疏散。据称，大火最终被扑灭。罗马尼亚国防部声明指出，在5月28号到29号夜晚，俄罗斯恢复了对乌克兰境内靠近罗马尼亚河流边境对平民和基础设施展开的空袭。紧急服务部门说，两人因为擦伤接受了治疗。国防部还说，在罗马尼亚领空发现无人机之后，紧急出动了两架 F-16 战斗机。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经几十次检测到无人机入侵事件，但这次是第一次有无人机击中居民楼。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防晒在热带岛国像我们这里很重要，是一门护肤的功课，一定要做好。怎么做呢？有些小窍门呢。涂防晒霜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脖子、下巴、耳朵这些部位。防晒霜涂抹不全面，就会造成肤色不均匀，变成了大花脸了。再来就要细心的呵护我们的嘴唇，不要忘了，白天的高温会使唇部的水分蒸发得很快，更容易受到阳光的伤害。再来就是要补充防晒霜，不要以为擦了一次就好了。 因为汗水会把这个防晒屏给冲掉，应该每隔几个小时再涂一遍。还有就是我们也知道了，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是非常热的这个时段，避免在这个时段受到阳光的暴晒，这段时间的紫外线最强啊，杀伤力也是最大的。最后就是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用这喷雾式的矿泉水在距离面部大概15公分的地方均匀的喷洒，随时补充肌肤水分。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自得其乐，星期五送你两朵玫瑰。之前有杨林十二点之前的玫瑰情话，还有这首林忆莲的铿锵玫瑰。十二点十三分，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嗨，大家星期五好，我是配分，
0: 我是德明，
1: 来喽，
0: 他来喽，
1: 谁来了？
0: 这个雨林探险东区的动物明星，
1: 有好多个，对不对？好多个动物明星啊，
0: 好多只，特别是这只，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
1: OK， 叫做什么名字？
0: 他的英文名字比较可爱一点 ，Ogabi。
1: 黑咖啡，哦，那个黑咖啡是
0: Ogabi， 它是 Ogabi， 差了一个英文字母。
1: 它是一个今天呢，今天希望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就可以在呢全新的雨林探索园东区啊，看到它。
0: 对，我那天其实之前它开放了，然后是给那个
1: 媒体
0: 工作人员、
1: 工作人员
0: ，然后我的朋友他在那边工作嘛，就邀请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那是我生命第一次看到这只动物，哎。我看到了之后，我就在想，它到底是什么？因为它的，我就说它的屁股、它的大腿和其实它四条腿是像斑马这样子的，一条黑一条白，像我们文少今天的衣服这样子的，
1: 就是黑条的这个
0: 黑白线条、对，身体呢看起来就像一只马的身体
1: ，OK，
0: 但是它的脸、它的头、它的脸看起来又像长颈鹿。
1: 如果德明形容的这个如此的完美，但是你还是想要看一下 Ogabi 呢它真实的面貌的话、也可以上早报.com.sg，
0: 对，
1: 这里就有 Ogabi 的照片，
0: 一张它的侧影、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了哈。哎，它是属于这个长颈鹿的类别嘞，
1: 哈，
0: 家族是
1: 它不是斑马的家族、
0: 它不是斑马也不是马，但是它是属于长颈鹿，但是它颈项没有长颈鹿那么长，它的那个颈项就跟一般的马的那个长度，颈项的长度相似，
1: 长知识了
0: 哦，
1: 很奇怪哦。
0: 它主要是它的那像长颈鹿像，它头顶有两个圆圆的
1: 哦，有
0: 但是长颈鹿呢是比较长的，然后它是就凸起来的两颗，
1: 它是 tree， 就是 tree in one，
0: tree in one， 它的舌头也长，但是没有长颈鹿的长，所以我当时看到它的舌头卷出来也是黏黏的，用来就是的用来粘啊，或者是来卷那些叶子吃。
1: 这么近距离你看到 Ogabi
0: 呀、刚才那个温少还怀疑我看
1: 看到他的舌头，
0: 温少说我看纸板，我说我看的是真实的动物，只是看他的屁股而已，因为他屁股朝着我们嘛。
1: 当然呢，除了 Ogabi 之外的还有很多呢，这个动物的明星
0: 啊，
1: 像是呢，我们的 Philippine Spotted Deer
0: 啊，对对对，
1: 梅花鹿，
0: 还有他的这个。算是河马对吧、对，河马，但是呢它又不像我们印象中的河马那么的大只，那天我看到它是比较小只的，身形小，然后那天同样的又是呢
1: 可爱
0: 又是屁股朝着我们我在讲那天的动物。

0: 是这个万泰的这个其中一个园林的其中一个公园，就是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叫做
1: 是
0: 雨林探险园东区，因为它有个西区、
1: okay.
0: 之前不久前它西区开了、
1: 嗯、
0: 今天是东区开放给公众正式开幕。
1: 就是 Rainforest Wild Adventure。
0: 哇，你多久没有去了？我也
1: 新加坡的动物园、啊、
0: 对，
1: 很久了。
0: 万泰保育集团、欸、那边就有好多嘛，有这个新加坡动物园最早的，后来有夜间动物园夜间野生，又有这河川生态园，
1: 是
0: 还有不久前搬去那里的飞禽公园。
1: 所以不要说新加坡没有好去处了，又有一个新的地方让大家去探索、
0: 嗯、那么多新的景点应该够你玩足三天两夜了
1: 就趁来临的这个公定假日
0: 三天了、啊、刚好
1: 好好去走一走哈。
0: 张学的歌曲三天两夜之后是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汪彼得。
2: 最近一项针对四个国家，也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超过20000人参加的一个调查显示呢，在新加坡虽然有高达大概 74% 的成年人渴望保持健康，但是呢，实际上只有 54% 的人会积极的采取行动。那有近40%的本地受访者呢，是承认自己并没有尽力的照顾健康。那这种知道却没有做的这种落差呢，在受调查的国家里面，新加坡竟然是最高的。
3: 为什么会有这种知和行上的落差呢？首先，我看到一起被调查的其他三个国家，就感觉到可能是缺乏医疗条件的原因。我不知道在马国、在印尼、菲律宾的调查是在城市地区进行的，还是也包括比较缺医少药的偏僻农村。但在新加坡，我们的医疗水平算得上是第一世界的。邻国一些富人甚至会被吸引来进行所谓的医疗旅行，也就是看病和接受治疗。因此，人们没有好好照顾健康，更多还是个人的其他原因。其中一个可能是负担的问题吧。因为如果没有津贴或津贴不够，平时你要打针或者做常年的身体检查，对一些人来说还是有点吃力的。像我最近打了3针 B 型肝炎疫苗，一针就要70多块钱，总共200多，确实不便宜。在新加坡，如果是项目或测试比较齐全的体检，可以去到1000多元。如果必须自己承担，很多人我想是会三思的，要么就几年才做一次。另一个原因恐怕和年龄有关。采访中就有医生说了，很多人可能自以为还年轻，身体好，或者不会那么倒霉，结果不会有意识去做早期筛查或者做预防的措施。最后当然还有忙没时间的借口。确实比起其他三个国家的生活节奏，我们这里明显要快得多，但很多的做还是不做其实是取舍的问题。比如运动，你说没时间，但每周少看几集的电视剧，少刷一些短视频，时间还是挤得出来的，不是吗？
2: 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健康是更需要努力的去想到说到就要做到。那怎么做呢？第一，少找借口，主动的利用身边的资源，特别是运动设施已经带到我们的邻里来了。第二，要扭转观念，把预防当成是必要的课，不要以为体检配套和疫苗接种就是可有可无的，以为别人来推销而置之不理。尤其是家族有癌症病史的，更是千万不要拖，要尽早的去做筛查。
3: 其实知行上出现落差，说到底都跟一个人的意志力、纪律性有关。生活中很多的事物，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知行不合一的现象。像小时候我们都会被告知读书很重要，要争取到好成绩才有好的前途，而我们应该也是相信的，但不愿意牺牲玩乐或睡觉时间的人还是很多。然后长大了都说要努力工作，及早打好事业的基础，至少让自己的收入多一些，但很多人还是会选择懒散过日子。所以知道健康很重要却没有用行动去维护它，我想考验的终究还是自己的意志力跟纪律性的有和没有，够和不够。克服了这点，那让人烦恼的事应该就会少一些了。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健康哥、范晓萱还有杨俊荣带来的这首很可爱的歌，
1: 好有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安排这首歌曲有目的的，有原因的，
1: 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
0: 也延续了刚才在老总 group chat 说的哈，国人在健康管理方面出现了落差，什么呢？就是知行落差。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国贤、
0: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0: 刚刚在脸书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嗯，
0: 今天温少的上身像不像那个 Ugabi 的屁股？
4: 我觉得他在消费我，
0: 黑白线条，就像你跟他的那个服饰一样。
1: 这么会安排？
4: 我怎么知道你这样讲这是通了？我还是
0: 你应该问那个宝玉集团为什么要在今天开放嘛？而且他们这是他们的动物明星 Ugabi 了。
1: 没有，他本来想要去那个开放日的，要去动物园。
0: 哇，你去的话更好了，你就站他的旁边，就是他的兄弟了。
1: 那他的心已经破碎了。
4: 我最近王德明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我也已经接受了，我也不想跟他吵。
0: 请问我的性格是什么？
4: 明明我穿成衣服就这样了、啊，
1: 就很刚巧的跟 Ugabi 是差不多。
4: 可是讲真的，我还是第一次，因为刚才德明在说他那天去看到这动物的时候，我还怀疑，我说你确定吗？
0: 是看板对吗？
4: 对，假的是吗？
0: 真的，都是我们生平第一次对吗？两位以前也没有听过，
4: 我从来没有听过，
0: 对，多可爱啊！好了，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是有一点关系哈。
4: 没有啦，请问关系在哪里？
1: 就你要生活健康的话，你要多出去晒晒太阳，要接触人，然后要看一下动物，接近大自然。
0: 感谢你，虽然听起来有点
1: 牵强。
4: 我们要聊的其实是跟健康有关了。其实刚才在老总大家也听到了嘛，有这份就是调查嘛，对不对？然后就发现很多新加坡人就是知道，可是没有付诸于行动。所以今天在脸书我们也问大家这个问题哦。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担心自己的健康的？
1: 所以是不是说很多的成人在我们的健康方面就是说的多，但是呢做的比较少？大多数的人都想保持健康，但真正行动起来的人是偏少一点的。
4: 我必须要承认，我就是有一点点这样的一种心态。
0: 一点点是多少点？
4: 就是说OK， 我有这方面的意识，也知道说像我的情况我的这个胆固醇是很高的嘛，对不对？
0: 很高，多高？
4: 很高，很高的，
0: 够我高吗？
1: 短裤穿太高，
4: 够你高，比你高啊，我比你高。
0: 你确实长得比我高，现在就是胆固醇的指标。
1: 不需要争论谁的胆固醇比较高，不是什么好事。
0: 高度就不用跟那个佩芬比了啦。
4: 佩芬有点紧张，说这两个光随时会打起来。没有 ，OK， 就那高胆固醇其实会引发很多的一些健康问题。
0: 吃药吗？
4: 就是没有。
0: 哎，我一样嘞。
4: 对，所以你看啊，其实。就是你知道说你应该吃药，可是你就是不要吃。
0: 你看有人说三条冷汗，
4: 然后
0: 因为你年轻嘛，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1: 我觉得两位大哥为什么明知道是身体有状况，然后又不要吃药？
4: 人就是这样，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的吗？
1: 什么叫人就是这样？
0: 知行不一啊，知行有落差。
4: 因为你懂什么嘛？ Okay. 很多人说 OK， 没有人是希望每天要吃药的嘛，对不对？所以就觉得说啊，我不要，那我就可能从我的饮食啦，或者运动啊来做一些控制啦。可是殊不知哦，其实医生也跟我讲过，他说胆固醇这种东西哦，其实你很难单靠饮食来就是降低的。
0: 我身边的人都一概的否定了我。我说我先从饮食开始，
4: 他们说没有用的，
0: 对，
4: 效果不大了。
0: 是，
1: 效果不大，
0: 但是我要证明给他们看。
4: 然后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影片，
0: 效果不大，
1: 所以失败了，对不对？
0: 还没有去验，还没有去验。
4: 最近我是看到一个影片，就好像有一个当事人他就后来讲说，他就是因为相信说做运动啊，注重健康饮食，不吃药。那殊不知，好像有一次好像是心脏病发作什么之类的啦。其实真的是让我很认真的去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听医生的话，就乖乖的吃药。
0: 是，我身边的人也一再这样子，
1: 可是
0: 软的、硬的、凶的、柔的都试过
1: 了。这几年你一直都在跟自己灌输这样的想法，
4: 对对对对，
1: 你只用想的行动方面。
4: 我觉得我已经有开始了行动，我觉得我要去跟 GP 讲了，
1: 说你要服药
4: 了啊，对，
0: 买药。
4: 啊，对啊，不然要送谁送我？
0: 不过你要先
4: 要买啦，
0: 去那个诊所啊。
4: 对啊，我给他看我的医疗报告就行啦。
0: 他一定要先验了你的血，确定了那个是你的血。
4: OK，
0: 通过他这里的调查。
4: OK， 总之我就是必须要，因为那时候我去做身体健康的，身体检查之后，那个医生就有说，你可以到你的这个家庭医生跟他说你的胆固醇怎么样怎么样。
0: 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在听电台广播的，还是 IB Live 的朋友，在5月29号星期五中午12点34分的这一刻，温国贤承诺他会去找医生验血，然后呢拿那个降低胆固醇的药物，我们就看他什么时候兑现。
4: 星期一是空听假期，所以大家允许我到星期二。
0: 明天也可以啊，
4: 明天我不
0: 在，今天下午也行啊，
4: 明天有事，
1: 那就给他到星期二吧。
0: 知行不一，
1: 至少他有去行动，然后想要吃药这件事情。
4: 他刚才讲他也是面对同样问题，对吗？请问你打算怎么样？
0: 至少我没有向你刚才许下承诺。
4: 我没有许下承诺，我许下承诺吗？
0: 我刚才那个不算了
1: 吧，说你要去看医生。
4: 我说我要，可是我没有说我一定要，我发誓我一定要，我没有啊。
1: 他没有发誓。
0: 哇，你这个做管理层的就是这样子的吗？
1: 这个管理层没有关系。
4: 我想打人呢，今天各位
2: 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啊。
1: 说到健康问题啊，刚才我两个阿哥已经说过了，那个小的呢？
2: 小的健康方面啊，有点虚咯，有点虚。
1: 今天痰特别多，
2: 你看我对啊，今天的痰
1: 痰湿痰湿，
2: 你看我的体重就知道了，对不对？
1: 你体重多少、
2: 啊、？Underweight。我体重多少？
1: 等一下，大概是你40，
2: 大概是你一只大腿的重量吧。我体重大概38而已，但是我人不高了。
4: 可是你是很轻啊，
1: 你有没有算过 BMI？、
4: 等一下，
2: 没有，38，
4: 36、7公斤哦，是我小六的重量哎。
1: 你的体重可以跟我的妈比，你知道吗？
2: 所以我就是虚了。
1: 我妈是老人又是病人。你这个年轻人竟然跟我38公斤。
2: 哎，没有办法，
1: 然后只说自己虚。
4: OK， 可是我跟你讲，健不健康不能看体重
1: 的啦。
4: 对，在我们的民调，我们就问大家嘛，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担心健康？很多都是因为身体出现问题。
1: 我们有听众朋友也是那么认同，就是一旦生病了才会开始紧张。
4: 人就是这样的、啊，
1: 为什么？
4: 说的直白一点啊，
1: 你不要用那个贝哥哥啊，
4: 什么？
1: 你不要用那贝哥哥那个字啊。
4: 什么叫贝哥哥？
2: 贝哥哥什么？
4: 什么叫贝哥哥？
2: 我不知道、欸。
1: 大家私下说。
4: 其实可以讲了，因为我听过有人在空中讲用这个词汇。
1: 什么？
4: 啊，算了啦，我还是非要讲一讲，
1: 没点口德、啊。
4: 我觉得这是人的，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欸，是呀，事情没有发生，你就会觉得说，哎，无所谓了。
1: 即便是你身边的人，
4: 对
1: 你的挚爱、你的亲人生病了，可能当下你会比较紧张、会关注，但是事过境迁之后，你会忘
4: 记。人是健忘的嘛。
1: 对，再不然的话，如果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像我这样子生病了，我们通常哇，生病感冒啊，很不舒服啊，就很痛苦啊。那好了之后呢，那个生活的恶习啊又回来了。
2: 那我相信很多人的这个做法都跟你差不多一样哈，
1: 对，
2: 我觉得自己安全过关了，啊、绿灯了、OK， 冲啊！
1: 对，生病的那几天哦，就告诉自己哦，多喝水，多休息，早点睡。那等病好了之后，又快乐似神仙。
2: 这就是一个生活作息的一种习惯，很难改啊。
4: 可是也有人是因为说，哎，知道年纪大了，身体肯定不如年轻来的好啊，对，所以自然就会担心。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一种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当我50岁之后，我就真的开始认真，会甚至不只是担心，开始有点怕。
2: 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没有什么顾虑嘛，就是可能熬夜啊，看这个通宵熬通宵啊，
4: 我从来没有熬夜的问题。
2: 那我再说我自己吧，熬夜啊，然后就觉得身体还很壮、啊，
1: 对，
2: 还有这个年轻的体魄。
1: 一个是从来不晓得12点以前睡觉的感觉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从来不知道12点过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
2: 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
1: 对，
2: 然后你越长越大了之后，当然又有家庭的一些负担啊，然后又觉得说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啦，或者是幼小的小孩需要我去照顾他们，需要撑起这个家。这个时候的这个年纪的这个时段哈，当然就会更加的照顾自己的身体。除了就是担心自己的体力之外，当然有背后就是一种责任吧。
4: 对，那倒是真的。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今天你要所谓吃的健康哈，生活的健康，其实要付出的代价还真的不少。除了说本身要有这样的一个纪律之外哈，你看啊，比如说运动好了，当然你可以说去免费的一些设施有啦，有些人讲哦，不行，我一定要参加 gym，OK。健身房要加入他的会员，或者吃一些所谓的有机食品，要不然就是补充一些保健品。重点是这些都要花钱的。我跟你讲，很简单的，你去那个，比如说你去商场吧，今天你要买午餐，你要吃午餐，你没有发现健康食品都是比较贵的。
2: 会，你说有机菜就好了。
4: 对啊，
2: 也贵好几倍。
4: 你不要讲说有机，像普通的 salad 哦，哎。
2: 吃 rabbit food 都这么贵，
4: 对，8-9块起跳的嘞。我去吃一盘鸡饭才多少钱？4块多5块。
1: 那吃鸡饭喽。
4: 所以你说了讲健康哦，其实当然说，假设今天你很纪律了 ，OK， 自律是很容易。可是问题是没有钱哎，你怎么健康？
1: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打着那种健康的理念嘛，从饮食开始，才从生活方式，从运动，所以哦，它就变成一种商机了。
4: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你看那种精品的运动课啊，那些很贵、很昂贵的这个运动服啊，健身房会员呐、啊，那食品也是啊，它包装到哈、哦。 看起来是五颜六色，我们说嘛，食物健康，食物要五颜六色，所以他给你五颜六色的蔬菜，还有那什么坚果啊。
2: 对。然后说忙碌的生活，都市人你们没有时间吃原型食物的话，就补充一下，
1: 所以就算你一个八九块，九到十块钱一盒，让你买回家吃。
2: 但是某种程度，我还是不相信健康是有权人的权利啦。
1: 对啊，
2: 你比如说晒晒太阳就好吧。刚刚我们的保健 tips， 15分钟就够了。
1: 擦防晒油啊，
2: 也不可以擦太久吧？
1: 防晒油有也有便宜的，也有便宜的。
2: 你又可以
4: 擦油又不行，
2: 长袖的啊，袖套啊。
1: 先说晒太阳啊，免费，但是呢，叫你不要晒11点到3点的，你就早点起。像你这样子吗？早起。
4: 我问一下我们的听众好了，你觉得讲真的啦，今天你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相对比较健康的生活，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呢，都要花一些钱的？
1: 花钱肯定，但是呢，可以选择便宜的，包括了像刚才你说的健身房，
2: 对，
1: 你去 Active SG。也有便宜的呀。
4: Okay, 就是 OK， 这样来说了，我不是说一定要花很多钱，可是你就要有额外的一个预算，对不对？因为本来如果说你不要的话，你是连这五块钱十块钱都不用花的吗？
2: 不太同意，不太同意。因为如果你少喝酒，少抽一根烟的话，
4: 我本来就不喝酒啊，我本来不抽烟啊，
2: 就是健康，就是省钱。你本来了，
4: 我本来就不喝酒，不抽烟。那今天我要比如说就是做运动，可能我就去选一下什么 SG Active 啊。对不对
1: ？Active SG 了
4: ，Active SG。
2: 你到楼下走走也不用钱啊。
1: 然后很多那些嘛，是要看你怎么做而已嘛，对不对？
2: 是你的方式错了吧？哦，看你的肚子就知道了。
1: 把人身攻击。下午早上6点到10点，丽仪、浩浩、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6: 小孩想要体验嘛，
7: 是，
6: 所以就因为精致露营就去了，那个时候是去名单岛。
7: OK，
8: 那不需要花钱了，妈妈很简单的，
6: 在阳台
8: 对呀，
6: 自己搭，
8: 去买一个帐篷，
7: 然后蒙古包出来就是那个假的海边。
8: 哎，但是我最近哈，我发现我自己啊，在出国之前，我有一个新的考虑点，
7: 什么？
8: 最近我选地方去的时候，都在选哪一个国家对新币的汇率比较强，赶快去一下，
6: 这很实际的考量。
7: 所以现在
8: 我以前不会嘞，
7: 如果现在的话，你会想要去哪一个？
8: 韩国跟日本，
6: 我已经看出他的眼神了。那
8: 对啊，我很期待了。六月多
6: 在发光，
7: 你不是才刚去韩国整形回来吗？
8: 没有，没有整形，不要乱说。
9: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好有意思！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德明
2: 配分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3: 大家对身体健康存有的迷思是，
4: 像我朋友就跟我讲过，像有些人就每年会固定去做那种所谓的体检嘛。嗯、可是后来我记得汉大叔跟我讲说，其实有些时候你不是每一个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检测嘛。
1: 对。
4: 其实有些检测其实你可以不用每年做的。就说你每隔一两年专注做某一些，又或者说根据自己的家族的病史。
1: 嗯。
4: 像我的朋友情况是，他本身家族有这个癌症的嘛。所以他癌症的这一块他就会做的比较全面一点点。
1: 明白。
4: 对。而且我跟你讲，有一些所谓的身体健康的一些检测齁、哦。好像比如说他们每次有那个什么 cancer marker， 对不对，他说其实OK， 我不确定啦，因为我不是医生啊。我听过一种说法，他说其实 cancer marker 并不是能够很全面的告诉你你到底是不是患上癌症。
1: 对，因为很多的一些报道他们也是说，哎、嗯，这个人，这个当事人，他可能常常都有做一些身体检查，然后每次也都 OK，
4: 对，
1: 然后他发生事情的时候就是很突然的那一种呀，所以。能够180%先相信这个自己的身体检查。
4: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不鼓励大家做的，不是这样的意思，
1: 还是要做这个身体检查，
4: 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怎么讲
1: 公信度啦。
4: 对，公信对。可是只是说、嗯、你也不要说以为说啊做了然后没事情就开始放纵的啊没事，然后接下来半年就大吃大喝这个样子。
1: 然后又酒啦又烟啦，就真的那些不好的习惯通通都去做，那就很危险。
4: 我先问我是怎么样弄身体健康检测前的比如说一两个月他就开始注重饮食，然后他就确保说不要吃一些让这个胆固醇增加的。对，我讲说那你做健康检查来干嘛，我说没意义啊，
1: 这好像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感觉，
4: 对，自欺欺人嘛，那你纯粹就是
1: 想要过关而已，只是追求数字，
4: 对。
5: 这叫做呢非常有目标性的来节制。
4: 可是我必须说、哦、若假设你在做健康检测之前、哦、真的吃的比较不健康、哦、那个指数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OK
4: 像我上一次健康检测叫那个胆固醇、
1: 嗯、
4: 我记得那时我刚好出国然后
1: 吃大吃大喝嘛，
4: 对，然后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去做身体检查，跟你讲那个胆固醇哦是超高的，
5: 这么马上见效的吗？
4: 我不知道，但后来重点是，重点是不久之后、哦、
5: 日积月累的吧，
4: 好像在做的话，哎，它又下了一点点，诸如此类的啦，嗯、对，
5: 就好像我联想到当初我们在服这个
4: 兵役。
5: 服兵役的时候不是有国民服役吗、
4: 嗯嗯、
5: 然后每年回去要做那个体检也好、啊、或者特别是那个体能测验的时候、嗯、哇大家才来一两个月啊死命的运动、啊、运动啊一及格的时候哇我后来接下来的十个月我又瘫在那里不动
4: 了，那个不一样，对，那个不同、
1: 嗯、
5: 一样的理念，
4: 不是
5: 一样的
4: 这个概念，那个纯粹是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讲它是体能测验呢、欸，
1: 像
4: 就是你纯粹就是比如说啊，今天能做几个 push up 做了就 OK 了嘛。
5: 我这里要说的就是一种心态和态度
4: 哈、哦，
5: 就是为了要达标，暂时达标，所以你就很照顾自己也好了。你这样说到自律两个月了，像你朋友这样子，
4: 至少
5: 身体健康两个月了。
1: 我想说的是，很多朋友认为呢，就是简单的一些验血啦、验血压啦、嗯，然后都过关，然后就觉得自己 OK 没事。但是有时候很多我们的五脏六腑，特别是我们的器官，然后这些可能是普通的验血是。
4: 验不到的，
1: 验不到的。
4: 对，
1: 比如说心脏好了呀，就是要去做特别的一些心脏的一些测试，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心脏到底健不健康。
4: 对，
1: 所以你高血压的话，你应该每天
4: 验血咯，
1: 量血压。
5: 不是每天啊，他是高胆固醇，
4: 有、哦、没有高血？
5: 你不要咒他，哇，第二次伤害。
4: 各位，我应该回家，今天我不应该来值班。
0: 好时光，
5: 可怜哦。人身攻击被诅咒，
4: 回家了，拜拜。
1: 那高胆固醇我不知道，你要每天怎么样确保？
4: 25分钟，哎，我至少被射了3次箭，
5: 遍体鳞伤。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4: 而且是从后没有直接冲着我来射的。
1: 对不起了，那这首歌送给你，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陪你一起老 ，OK？
5: 轮不到我，
1: 健康的一起老，
5: 老的健康哈、啊、重要。
6: 当爱不能同情。

0: 品冠的歌曲陪你一起老。今天我们和大家讲健康啊，希望大家呢，年纪变老那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确保年纪虽然大了，但是还是可以很健康的。一点新闻之前来看一下 MC 隧道，这里早些时候有车子抛锚，那是往 AY1 方向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的 MC 隧道，再来是 Boon Lay Way Jurong West Street 61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
1: 天气方面，目前呢看见的是多个地区呢已经呢晴朗了哈。那接着下来呢，局部多云的一天。那我们的气温是介于24到31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0: 新加坡食品局今年第一次推出农地招标，分别在邻座港和双溪登供业者种植蔬菜。两幅土地面积大约是两个半足球场的大小，租约为期20年，可以用来种植叶菜、果实类蔬菜，又或是蘑菇。竞标活动在7月28号中午截止。食品局今天发文告说，食品局检讨了农场租赁框架，并且在融入了业界对建设发展时间表和运营灵活度的反馈之后，做出三项调整。首先是得标业者需要在租约生效后5年以内取得临时入伙证，又或是法定完工证书，期限延长了3年。二，农场需要在租约生效后的8年以内达到申报的预期产量，期限也延长了3年。第三，未来只要预先获得食品局的批准，就能以1:1的方式调整农场农作物种类，主要食品种类就包括了叶菜、果菜、豆芽、菇类、鸡蛋和海鲜。前两项条例仅适用于今年起竞标的新农地，第三项条例是在今年9月1号生效，适用于现有和新设农场。
1: 本地冠病病例近期出现了反弹之后，网上开始流传一则有关新一波疫情的短信。短信称这一波的疫情呢特别的危险，因为病毒学会隐藏，不少的患者感染之后呢不会发烧，因此更容易掉以轻心，继续上班还有外出用餐，进而感染更多的人。传染病管理局传染病项目组总司长林宝莲副教授指出， MB1.8.1 变异株的相关症状和之前的几波疫情或者更早期的毒株大致是相似的，病情呢可以从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到肺炎等严重的疾病。他说，对于一般健康人士，例行的检测并非必要，不过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否感染冠病，还是可以使用市面上的抗原快速检测 ART 试及和自行检测。那林宝莲副教授指出，我国目前呢使用的冠病疫苗对变异株依然有效，建议重症风险较高的人群接种最新版本的冠病疫苗，也就是在上一次注射的1年之后打追加剂。
0: 世界卫生组织说，针对本地不交型伊布拉病毒引发的这波伊布拉疫情的试验性疗法和疫苗应该仅限于临床试验中使用。在治疗方面，世卫支持的顾问建议优先考虑3种候选药物，那就包括了 MAP 生物制药公司的 MBP134、雷杰纳荣制药公司的 MAFTIVIMAB、吉利德科学公司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这3家制药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在疫苗方面，由国际艾滋病疫苗倡议组织研发的单剂量候选疫苗被认为最有希望，不过可能还需要7到9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进行临床试验。由牛津大学和印度血清研究所开发的另一款候选疫苗，或许可以在2-3个月以内供测试，但是仍然需要更多的动物数据。世卫还评估了默克公司的伊波拉疫苗的潜在用途，这是目前唯一获得许可的伊波拉疫苗，但是由于它抵御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的证据有限，世卫表示不应该在研究环境以外使用这款疫苗。
1: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在季风带来的阴天，缅甸稻农们心情沉重地照料着他们的稻田。伊朗战争引发的燃料还有化肥危机令他们对生计感到担忧。国际能源署数据就显示，去年全球大约 25% 的海上石油贸易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中 80% 运往亚洲。缅甸本来就深陷内战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如今更是雪上加霜。数据就显示，缅甸90%的燃油还有高达95%的化肥都依赖进口，燃料和化肥价格飙升，使得缅甸的农民难以负担耕种所需要的燃料，也没有办法呢购买化肥来促进幼苗生长。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在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普遍存在的缅甸，化肥使用量如果减少50%，农业产量呢可能会下降多达15%。 一名缅甸的稻农就估计，一袋50公斤的化肥的价格已经上涨了5倍，高达20万缅币，也就是大约121新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以为维生素 D 只是帮骨头吸钙，其实呢，它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D 能够激活 T 细胞，让它们识别并消灭病毒和细菌。英国就有研究指出，缺乏维生素 D 的人，感染这个流感或腹部疾病的风险增加 70%。 在新加坡，虽然我们阳光充足，但是呢，现代人长期呢都待在室内，涂防晒、撑伞、遮阳这些动作呢，反而普遍缺乏。专家就提供这样的建议，每天可以让皮肤晒10到15分钟早晨或者是傍晚的阳光。饮食方面，多吃三文鱼、蛋黄、强化牛奶。如果饮食难以补足，也可以考虑在医师的建议下服用补充剂。身体有足够的维生素 D， 免疫系统才醒得快、打得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刚才在脸书直播就讲到了这个如何要坚持保持健康啊，要这我们叫做知行合一，行动方面比较难开始，但是主要只要你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开始动起来的推动力的话，应该不难。比如说找伙伴，buddy 了，我们叫做，再来就是可能可以，我看到很多了，男男女女，特别是女生啊，穿到漂漂亮亮的然后就去跑步，
2: 美美
1: 啊，美美的去跑步，化妆嘞，
2: 身材的
1: 啊，化浓妆去跑步，我就心里想，哇哦，你跑步之前还花这么多时间
3: 吗？
0: 还是他刚刚下班？
1: 晚上
2: 有可能，
1: 傍晚
0: 还是等一下他要去上班？
3: 刚下班吗？
1: 浓妆，
0: 但是不建议啦，不建议浓妆。
1: 我不管了，反正
2: 让那个呼吸对吗？
1: 你要找到一个原因，一个推动力，让你去做，
0: 只要有动就好了
1: 啊。
2: 所以我跟你讲，回到那个，很多人都是因为生病之后咯，这就是推动力咯，
1: 这是推力，你知道吗？推力 push。但是我们要找，同时也就是我们说的 pull factor， 就是拉着你去做的。
2: OK， 像我
0: 一个，就是可能朋友，或者是时间，或者是
1: 方便
0: 一起做的啊，方便性。
2: 像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完全是两个极端的。
0: Okay?
2: 他就是那种一定要有人陪他才会做运动的。然后我刚好是跟他完全相反的，所以我每次就很好奇，为什么每个月要花那么多的那个会员费？他说没有，我为什么要买那个会员？就是因为我要去上他的课，然后我是要很多人跟我一起做，我才会去的。
0: 这也是方法。
2: 我反正是相反的，我是那种说我不喜欢跟人家一起运动的。
0: 因为他已经花了那个钱，所以这是他的推动力。这对他来说是他的推动力，他不想要他的钱丢进龙沟里
2: 面。他的推动力主要是因为他就只要有人跟他一起做，他就可以。
0: 哦，
2: 你要他一个人做，他就不行。
0: 就是一般人大家一起上课的那种感觉了，参与感。
2: 刚好我是相反的，我反而是觉得说我会比较喜欢那种我一个人就能够做的运动。我就不会被别人，我不会因为别人说，比如见你是那种要有就是伙伴才一起做的。比如说打球还是什么的，那如果万一他不行的话，那我怎么办？我就不用打。
0: 你的 plan 就被打。
2: 对，那我就想算了，我要在我的能够控制范围内。除了今天天气
1: 不
2: 说了。
1: 你可以找一些另外一两项运动是跟伙伴一起的嘛。
0: 但是现在
1: 那就更多元了，
0: 越来越多人选择自己在家运动了。他也就是像国贤的这种心态，他也不想出去，也不想去配合别人的时间，他就是比较flexible。
2: 在家做，连天气我都不用担心。
1: OK 了，做好过没有做了，这是最重要的。
2: 不过我蛮同意德明讲，其实应该是要多元的，因为他训练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像我的朋友，他是什么？他有一天可能跑步、游泳，然后打羽毛球，然后另外是伸展运动。就是 flexibility， 因为如果讲到 fitness 的话，它是有三个环节的，就是你的那个
2: cardio 啊那些
1: 有氧的，
2: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力量的，然后另外就是你的那个你的那个伸缩的灵活度的。
0: 问题来了，
1: 什么问题？
0: 有时间吗？这样多运动
2: 我要有的，
1: 可以的，
2: 你们
1: 每天30分钟啊，
2: 对，所以我是牺牲睡，也不是牺牲睡眠啊，就是我是那种早起的。
0: 那我要跟 Jenny 姐姐学习了，她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他告诉我，想想你的 CPF 可能用不到。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推理。
0: OK， 你就会好好的爱惜你自己的身体，大家学起来。
2: 至少要健康到63岁。
1: 除了 CPF 之外，还有我们的银行户头里面的钱呢、
2: 那个你比较容易拿嘛。
1: 因为我听我们的同事说过
2: ，CPF 你一定要到了退休才能拿嘛。
1: 我们听我同事说过，就是在空中也是了，他就说了，就是如果有天那么不小心的就这样子撒手人间的话，
2: 是
1: 最遗憾的就是呢，我的钱银行里面的钱不是 CPF 而已，银行里面的钱呢都还没有用完呢就走了。
2: 我觉得银行钱还好的，你随时要提都行的，反正是那个 CPF 的。至少55岁吧，对不对？
0: 撑住，撑住。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德明。

0: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1: 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了，但是谢谢你的分享，最主要是要给你加油打气，因为他说他的胆固醇偏高 4.2， 医生要给他药，他说医生给我六个月的时间，我做运动，我注意饮食，今年一月验血有下一些些，恭喜你，很好，现在继续努力，加油。
2: 这个吃方面都要注意哦，然后要多动多流汗。
1: 是，那么还有 Mark 就说他会做运动啦，独行侠骑脚踏车在 PCN， 你看我们其实我们环境真的是很对，对要做运动的人来说是非常友善的，
3: 没错。
2: 希望你们都可以成为这两种人，第一呢就是身体好的人，再不来呢你就做一位心情好的人，好不好？好好的维护自己的身体，这就是聪明人的活法。请接话，
1: 听起来是很好的结束哦，
2: 很好的结束了，
3: 我觉得很好的总结。
1: 下次你有结语的话，先跟我们说一下，然后我们就留给你。
3: 因为感觉他刚才去讲完就是句号了。
1: 我才刚开始了，我们还有两分钟可以聊哎。
2: 还有的
1: 。等一下，留着。那 Jessica 怎么说呢？钱在银行，俗话说哈，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做钱的主人。不要做钱的奴隶，所以活在当下啊！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可以，但是呢，这个重点就是健康还是饱了。
2: 对，而且有一定的储备金的话，OK 呀，已经为了退休的生活已经做好了一些打算的话，那有余额的话就开心的花。OK，
1: 像舒兰也是啊，也是爱运动的，骑脚踏车啊，跑步啊，而且都是跟一般好友一起的，边跑边聊，边拍照。
3: OK， 我必须说哦，当然我们就是说今天鼓励大家要动，当然我发现很多听众说啊，有骑脚车啊，有什么什么，可是我跟你讲，除了说你有做，你要。真的说，我今天他真的能够要让到你的身体更健康的话，其实你要算一下你做多久，好像你说运动好了，你至少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有效的。
1: 医生的建议，保健促进局，
3: 不要以为说做15分钟我有运动，
1: 一个星期150分钟啊，
3: 对，
2: 一个星期150分钟，那我严重不合格。
3: 所以大家也不要这个迷思说我有啊，我有运动，我要跑步啊，可是每次跑10分钟没有用的，
2: 我才运。大概动了3分钟，我就觉得差不多了，
3: 没有用的，
2: 我流汗了。
1: OK 啦，你说15分钟啦，真的是啦。OK， 我把这个底线拉得很低很低很低，
3: 半个小时吧，不是吗？
1: 妹，
2: 最低的首先多少？
1: 首先就是如果你是向来不动的人，你开始动，总比不动好，对不对？
3: 总比不动好。
1: 像佩芬一样，3分钟嘛，你如果可以坚持每天3分钟的话，总比没动好，对不对？
2: 我需要这样的朋友，至少是一种鼓励。
1: 你看，你一个礼拜就动21分钟，虽然离150分钟有一点距离，还是可以的。
2: 至少我有一个小小的开始。
3: 你下个星期就会开始去到13分钟了。
1: 不，3分钟到6分钟。
2: 可是我不要越来越瘦。
1: 不会的，
3: 没有。
1: 我跟你说，你动的话，你的体重反而会增加。为什么？
3: 是肉，肌肉。
1: 对，你的肌肉长了，结实了，
3: 会更漂亮的。
2: 谢谢两位教练哈，会更漂亮。这句是什么意思？就现在很
3: 漂亮
2: 是吧？
3: 没有，我说更漂亮，我没有说漂亮。
1: 哇，现在再把箭暗射回去哦，
2: 生气哦，
1: 射来射去哦。
3: 没有，我明明讲说更漂亮。
2: 好，我接受，我接受。
3: 已经漂亮了。
1: OK， 好，来，可以做结语了。
3: 对，我的结语，我是觉得，当然，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自律啦。我觉得。只要有自律，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容易成功的。对，当然第二就是要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了。因为讲真的，不是所有的运动都适合每一个人的。对，我就要先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然后自己又喜欢的。
2: 然后可以做很久的。
3: 没错，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3: 发财。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经典版本由吴宗宪带给大家1:30。
1: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星期五，名人说完话，我们聊健康。感谢听众朋友发简讯过来 WhatsApp 885-0963，又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这里留言分享。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健康起来哦。两首歌曲之后，在1:40左右，谁是新闻王？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时光，好歌好 FM。
1: 郑中基系被爱是幸福，还有之前周慧的不想让你知道，1:39，接下来要让你知道。配分
2: 得名，10:00-2:00，自得其乐。让你知道什么呢？让你知道谁是今天的新闻王。
1: 两则新闻，
2: 有一则是真的，有一则是假的。
1: 嗯，那你觉得谁说真话的话，你就打 PF 配分说真话，还是得名 DM 说真话，发简讯过来88550963。
2: 好，标题来了，新闻来了。嗯，有这位女子啊，在意大利餐厅，她要喝自来水。结果因为这件事情，他打了7年的官司。
1: 嗯，
2: 句号。
1: 哎呀，看来我没有留意收听。
2: 有一位女子 ，OK， 我们每次到国外或者是甚至在新加坡的话，时常去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说，你有没有提供一些水？白开水，应该没有错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位女子呢，她到国外就是意大利的时候，她要求了喝自来水，免费的自来水。
1: 嗯。
2: 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他打了7年的官司。
1: 哦呦，
2: 你们觉得可能吗？
1: 为了一杯水，7年，是我的话我就放弃了。就让我联想到那天我和家人一起去一间小餐室吃饭，然后他们就问了，你要自来水吗？你要水吗？
2: 你要水吗？
1: 我就顿了一下，然后就马上点头了。因为应该没有算在内了。
2: 哦，没有收费。
1: 没有收费。
2: 嗯，
1: 所以好啊。
2: 有时候很尴尬，有时候
1: 还开口问。
2: 对，要开口问人家。
1: 然后我就会就想他会怎么想我，这么吝啬，一杯水要问有没有钱。是啊，不然5毛钱1块钱我哪里肯付。
2: 对，
1: 不是我付不起，是我觉得不值得。但是这个女生为了一杯自来水
2: 真的是自来水。
1: 还打了7年官司，哇。
2: 你们觉得今天我给大家的新闻标题是真还是假呢？ OK， 注意一下哦，替一下得名的。
1: 第二则新闻标题，81岁的澳大利亚老先生，81岁的这个澳大利亚老先生，老来得孙。不是得名啊，孙子。也就是说他81岁啊，终于获得了一个小孙子。
2: OK 啊。
1: 就成为了世界。
2: OK 啊，
1: 我还没有念完
2: 哦。
1: 成是世界上最年长的新手爷爷。OK 哈、
2: 哦、，OK 啊，很合理、啊，
1: 听起来很合理哦。
2: 对啊
1: ，OK， 但是
2: 没有什么报道的价值。
1: 到底是 DM 还是 PF 呢？
2: 快点选一选。
1: 嗯，
2: 今天有没有人坚持还是要投我一票？
1: 不是 PS 嘞，是 PF 伟荣。我们这里没有配山，只有配分。
2: 伟荣。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超过20000人参加的一个调查显示呢，近40%的本地受访者呢是承认自己并没有尽力的照顾健康。那这种知道却没有做的这种落差呢，在受调查的国家里面，新加坡竟然是最高的。
2: 其实知行上出现落差，说到底都跟一个人的意志力、纪律性有关。生活中很多的事物，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知行不合一的现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佩芬、
6: 德明，10:00-2:00，自得其乐。
5: 大家应该去放假了。
6: 有啦，我们还是有好多的朋友哈，有很积极的发这个 WhatsApp 过来。
5: 今天很多人拥护你耶。
6: 诶，今天好像我的比较有真实感，对不对？
5: 我的也不错啊，81岁当爷爷，新手爷爷 OK 啊。
7: OK 啊。
5: 不过你的刚才那句就比较关键了，可能就把大家敲醒了大家。
6: 对。
5: 值得报道吗？81岁当爷爷有什么的新鲜事？
6: 啊，对啊。
5: 但是你看现在人。
6: 普遍、啊、
5: 我没有说啊，澳大利亚嘛，可能在国外可以更早当爷爷嘛，
6: 没有，就很普遍。我觉得81岁当阿公是 OK 的。你说81岁，
5: 你说18岁，18岁当啊，当新手爸爸对吗？嗯，
6: 就可能更有爆点一点。
5: 所以了，我因为今天不能把真相说出来哦，我应该说，我今天不能把真相说啊、说出来、啊，所以我把它扭曲到有点不合理啦、
6: 啊。所以有一点公开了这个谜底了。
5: 是，今天说实话的是。
6: LPF 就是我
5: 啊，选佩芬的人，恭喜你们，
6: 恭喜你
5: 们，说对了。
6: 除了新闻王，我还想颁一个幽默王给伟杰，可以吗？
5: 可以，他什么王？
6: 幽默王、
5: 啊、幽默王啊？为什么？伟杰说了什么？
6: 伟杰就是盲目的投票。
5: 哦，他我又来投佩芬的票了，德明大哥，抱歉。OK， 我 block 你没有关系的。
6: 开玩笑，开玩笑，我会把你 block 掉。
5: 他说下次换个搭档，我肯定会投你。
6: 不会换搭档的伟杰
5: 哦，就是不要配分啦，就是说配分不管跟谁搭你都会投配分对吗？即便是跟、这个金云搭台长哦，你也会投，
6: 他也会投我一票。对，
5: 你的铁粉哦，有没有办法来？有没有得名的铁粉？
6: 有，
5: 没有，
6: 很早
5: 生锈的就有。
6: 没有，很早的时候你的铁粉已经
5: 投了我了。
6: 他是亚平
5: 啊，亚平，
6: 他说从你做早班的时候他就收听你的节目，
5: 就粉到现在了是吗？
6: 对，
5: 哎呦，难怪粉嫩粉嫩的哈。
6: 来，身为我的今天的新闻，
5: 所以真的是打了7年的官司
6: 了，真的打了7年的官司。
5: 来，多一点新闻的细节。
6: 他在用餐的时候呢，就是多次的要求这个自来水嘛，那是因为酒店拒绝，取而代之的是呢，每天晚餐的这个餐桌上呢，都摆放一瓶大概了哈7欧元的矿泉水。但是这位女子她也觉得说，要求自来水是她的一种
5: 权利
6: 、对，因此呢，她要求酒店赔偿她2700欧元，以弥补所谓的什么哈，她的精神损失跟神经的痛苦。当然，7年过后了，她是败诉，他 lose 嘞，
5: 啊，在哪里啊？意大利，
6: 在意大利。
5: OK 了，如果你说在美国哈，可能啊，
6: 因为他上诉、啊、
5: 讲求自由嘛，讲求权利，
6: 上诉到呢最高法院、哦，所以拖着。那法庭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意大利的法律并没有规定餐厅或者是酒店必须给顾客提供自来水，所以呢，要不要提供是商家的这个自由嘛。所以呢，上诉失败。
5: 可以理解，
6: 7年啊，天哪！
5: 我默默的支持，
6: 因为一杯自来水，你默默支持这位女子的坚持。
5: 意大利的法律，对，因为我觉得啦，有时啊，一些消费者哈、就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了，认为我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自由，我就是消费者，顾客为先，顾客为大。但是如果你就凭着一个哦精神损失补偿、情绪损失补偿为理由而把你、把他、把什么人都告上法庭的话，那不是一种不良、一种歪风的吹起吗？
6: 而且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跟这样的一个案例之后呢，我相信应该给很多的朋友做一些提醒，
5: 对啊，
6: 就 不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不是你人在国外，你就有这个说话权又比较大一点，还是怎么样？到了什么的国家就应该入乡随俗了。
5: 你说到重点了，我们要尊重当地的
6: 一些文化、
5: 习俗、文化。法律更不用说了，对吗？
6: 来来来，你的铁粉大家都在发言了哈。
5: 哦，他们发言谁？
6: 那
5: 发言什么？
6: 德明就是故意的，要你们哈，就是发言。你看阿华都来了。
5: 阿华说什么？
6: 我是 all time 德明的风扇，德明 fan。
5: 阿华在哪里？
6: 阿华。
5: 真的哇，谢谢阿焕，
6: 还有芬芬、
5: 秀芬、Kelvin，OK，、okay, 哈哈，谢谢谢谢啊！今天因为佩芬说了几天的谎话了，总要让他说一点实话，对不对？
6: 所以今天说了不确实的新闻的是德明， okay. 不是81岁的阿公。
5: OK 了，他还要而且成为这个世界纪录哎，91岁就可以成为世界纪录了，对不对？
6: uh-huh.
5: 应该可以，就表示说他其实是55岁这位阿公哈、啊
6: uh-huh.
5: 这位爷爷他55岁才生了他的儿子。这个先说这个91岁的爷爷，他叫做 Charles Smith 史密斯，他在55岁生了他的儿子叫做 Ashley 的、
6: 嗯、
5: 那 Ashley 来到了，所以在阿公就他的老爸哈 ,Smith 90岁啦，他90、91岁的时候，其实儿子还蛮年轻 ,36、37大概我算了。
6: 嗯。
5: 就才生了儿子。
6: OK。
5: 再生了一个女儿叫做 Elisa 的。
6: Elisa。
5: 所以他的爸爸啦，就是 Ashley 的爸爸。
6: 嗯。
5: 在91岁高龄才终于有机会抱他的一个小孙女。
6: 那55岁也算是老来得子哈。
5: 对啊。
6: 然后我很幸福诶，这样全家三代同堂。
5: 哦，要得子的话不分年龄的哈 ,OK。但是啊，就说到这个最年长的爷爷，就是这91岁的澳大利亚的 Smith 嘛，世界上最年长的新手奶奶。
6: 哦，是几岁呢？
5: 他年龄更大了，在2008年创造的记录。当时啊，这位奶奶她人在德国出世，不过在美国生活的，叫做 Mariana Wallenberg。
6: OK。
5: 啊，在2008年95岁的时候就迎来了他的一个第一个孙子，叫做 Joshua 的。
6: 那我很好奇，在听广播的你是几岁迎来你的乖孙的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5: 哇，有些可能不到40、50岁就当奶奶爷爷的嘞，
6: 年轻的阿公阿嬷非常的、哇，
5: 有时看了他们很羡慕哎。
6: 样
4: 963
6: 干嘛叹气、
4: 啊、好歌好 FM。
5: 人家40多岁就当阿公阿嬷，我到了这个年纪什么都没有，
6: 还吊儿郎当的是吧？没关系啦，没关系啊，各有各的命，各有各的命。
5: 还是谁有预感我快要当阿公阿嬷了？陈奕迅预感。
6: 谢谢大家的支持，你们的 WhatsApp 我们都有收到了哈。
5: 歌曲之后再宣布今天谁是新闻王。

0: 哇，恭喜这些听众朋友，55岁、58岁当阿嬷。
1: 所以你们一定都很爱你们的孙子，
0: 肯定
1: 可以用溺爱吗？
0: 疼爱
1: 很宠了，很宠。
0: 疼爱
1: 阿公阿嬷的责任就那天有人留言哦，他就说阿公阿嬷的责任就是要宠爱孙子。
0: 对啊，我把你带大了，教好你了，然后以前对你很严很凶，那你生下来的孩子呢，就由我来爱来宠。
1: 哦，好。
0: 然后教孩子的任务就由你孩子、
1: 哦、黑脸就给孩子去办、
0: 啊。阿公阿嬷是白脸的，
1: 阿公阿嬷就是要很慈祥。
0: 我那边也是有一对阿公阿嬷，哎呦，每天抱着他的孙女哦，哦，到处走了，而且走好几遍呢，一天早上走，然后傍晚也走，
1: 晒太阳吧，好事，
0: 晒阳晒月亮，
1: 对，那个画面真的很温馨，
0: 温馨，
1: 真的，有时候看到就是爷爷奶奶带小朋友啊到祖屋底层啊去走走啊玩玩啊、然后就逗着他们哈，那很感觉很好哈，那个画面，
0: 对，这祖孙关系如果融洽的话，
1: 对，
0: 对于孩子来说，对孙子来说，以后长大了也是一种很好的回忆，
1: 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
0: 哎，来，今天我们的新闻王他是
1: Daniel， 恭喜你，
0: 恭喜 Daniel 答对了。
1: 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啦，像赵红啊，像1560 OK、还有这个秋霞姐、秀珍姐、Vin、Joyce 等等，谢谢大家的参与。星期二记得再回来投票。
0: 那星期一就公定假日哈，我们就休息啦。
1: 而且今天呢，有看到的一些新闻啊，就是说猪血哈、大家也可以吃到了。
0: 哦，今天
1: 开始。你有兴趣吗？好像昨天有些某些
0: 摊位
1: 火锅店就已经可以吃到、那下个星期吧就会上架了，大家就可以在可能超市啊买得到。
0: 我还好、
1: 我是没有吃过猪血这个。
0: 对，我通常如果以前看到的话，我就把它夹出来或者放一边。我的铁够
1: 做不到我们两个人的生意，真的。
0: 不过我在想，不少朋友应该是很开心
1: 的、啊。是的，是的，特别可能今天会冲去看哪一个摊位哦，有卖猪杂汤。
0: 对，或酿豆腐有没有的选呢、啊？
1: 看那个个别的商家吧。
0: 对，猪杂汤比较普遍，对吗？
1: Yeah, 如果有吃到的话，可以拍个照片跟我们分享。
0: 哇、wow, ，好的好的。那么接下来三天是长周末了，希望大家周末过得好好的。在下个星期一呢，好好的休息。我们星期二自得其乐，再回到空中。
1: 约定你哦。
0: 路上开车的话要稍微注意了。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E 有车子抛锚，往 AY1 方向的 CTE 过了 Oldham Road 欧南路之后，第二条车道请注意了。
1: 天气方面，今天是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4到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气象局是预测接下来两天呢、星期六星期天是晴朗的天气哈，可以有时间出去晒晒太阳。
1: 耶、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新加坡食品局今年第一次推出农地招标，分别在林措港和双溪登供业者种植蔬菜。两幅土地面积大约是两个半足球场的大小，租约期是20年，可以用来种植叶菜、果实类蔬菜又或是蘑菇。竞标活动在7月28号中午截止。食品局今天发文告说，食品局检讨了农场租赁框架，并在融入了业界对建设发展时间表和运营灵活度的反馈之后，做出3项调整。首先，得标业者需要在租约生效后5年以内取得临时入伙证，又或者法定完工证书，那期限延长了2年。第二，农场需要在租约生效后8年内达到申报的预期产量，期限延长了3年。第三，未来只要预先获得食品局批准，就能以1:1的方式调整农场农作物种类，主要食品种类包括叶菜、果菜、豆芽、菇类、鸡蛋和海鲜。前2项条例仅适用于今年起竞标的新农地，第3项条例是今年9月1号生效，适用于现有和新设农场。近期社交媒体上接连出现了果子狸进入办公室与住宅区的视频，如唯一科技城的办公室，以及红山井、白沙和五级芝麻民宅等。国家公园局指出，当局平均每年接获大约850起与果子狸相关的通报，其中大多数是属于目击通报。当局说，果子狸属于新加坡原生动物，常见于森林、公园、红树林以及城市建筑的屋顶空间。它们属于夜行动物，也会被食物来源和筑巢地点所吸引，因此偶尔会闯入住宅或办公室的天花板夹层。公园局提醒公众，如果遇见果子狸，应该保持冷静，并在安全距离以外观察，切勿围堵或追赶它们。公众也应该妥善收好食物，并封闭屋顶隙缝又或是窗户的空隙，减少野生动物进入室内的机会。万泰保育集团今天为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和雨林探险园东区举办开幕仪式。万泰野生动物世界雨林占地126公顷，涵盖新开幕的雨林探险园东区和西区，也就是 Rainforest Adventure。 新加坡动物园、新加坡飞禽公园、夜间野生动物园还有河川生态园等。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说，早在2007年就看到了潜力，将这里打造成为世界级自然与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让本地与国际游客都能以全新的方式亲近自然与野生动物。傅海燕指出，随着我国迈向旅游业2040的愿景，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为各年龄层游客提供独特和沉浸式的体验，吸引游客选择到新加坡旅游，迎接新的游客群，深化游客的情感连接，并在未来持续巩固新加坡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荣誉。马来西亚旅游胜地云顶高原上山道路星期四起正式征收通行费。这个时候虽然是学校假期还有旅游旺季，但是收费站附近交通顺畅，并没有出现拥堵。星洲日报报道，云顶高原收费系统采用无现金支付，上山的驾驶人士一早做好准备，使用电子付费之后快速通行，没有因为新增收费站导致交通受阻。云顶高原的两个收费站分别在云顶山脚以及梧桐在野环形交通圈处，每个收费站各设有9条车道，包括了一条特别通道。根据云顶高原收费站管理公司 Lingkaran Scup 星期一在官网发布的收费标准，一般汽车和客货车收费是5令吉，中型罗里15令吉，重型罗里25令吉，德式3.3令吉，巴士5令吉，电单车免费。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手脚颤抖是可大可小的，要么是神经失调，要么就是脑中风的前兆。神经失调引起的手脚颤抖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年纪越大就越容易产生。此外，因神经病变而产生的帕金森病的初期症状，也就是手足颤抖。另外呢，如果有酒瘾、烟瘾、毒瘾或过度服用药物，以及甲状腺功能失调，也会引发手脚颤抖。及时求医和戒除任何有毒的物质，才能够避免后续产生更严重的疾病。那如果呢有动脉硬化或者是脑梗塞的话，手脚颤抖也是突发症状之一，因此要格外小心。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献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1: 哎，陈仙姑，七早八早你就大包小包穿得这么美，要准备去哪里呢？
2: 哦哟，仙姑啊，你的美貌啊真的是被你的眼镜挡住了。哎呀，你今天还要画个眉毛还刷睫毛呀，
3: 而且我还加多一颗痣在我的脸上。
2: 哎呀，那不是鼻屎吧？
3: extra 的今天。
2: 哎呀，你今天那个哎呦口红也特别红啊，你要去哪里啊？
1: 今天她是双痣仙姑。
2: 哎呀，你有去相亲是不是啊？
3: 比相亲还要重要的事情，
2: 该不会你要结婚了？
3: 就是跟我一起在港邦长大的姐妹，不是来一个，不是来两个，是一起来三位姐妹。你看我现在大包小包，我就是买了哈，新加坡哈很有名那些游客很喜欢吃那个鱼皮，有没有？
2: 啊，
3: 还有买了两罐那个咖呀，还有买了那个真空包装的肉干哦。我现在呢就要赶去见我的港邦的姐妹。
2: 哦，你说的那个姐妹我认识的。
1: 是谁？
3: 我的姐妹你怎么可能认识？
2: 你的姐妹就是那个德明杰奇国权，对不对？哦，不是，我说错了，我说的太快了，是金云安娜跟欧若拉，对不对？
3: 错了，其实是于思远跟陈世文。
1: 还有多一个谁嘞？
2: 还有一个谁？
3: 还有一个张晨瑶。
1: 好啦，陈仙姑，说认真的，你的姐妹来新加坡游玩很难得诶，你要带她们去哪里呢？
3: 仙姑齁，两个月前就给她 plan 好了咯。仙姑呢要带她们呢去那个 MBS。啊，还有呢要带她们去看摩天轮啊，看就好，不要坐。
2: 不能坐啊。为什么不可以坐？为什么只能看？
3: 我们把钱省起来要去吃大餐。
1: 对呀，因为坐那个摩天轮要买票，很贵的。
2: 我跟你说啊，什么买票贵啊，去那边啊转一圈要半个多小时啊，很值得的。
3: 半个多小时啊，我可以吃掉两碗肉骨茶跟十只沙爹还有两盘鸡饭了咯。
2: 你们两个确定是新加坡人？
3: 我要抓紧时间，可是我现在有一个难题。
1: 什么难题呢？
3: 就是我又想请他们吃海南鸡饭、肉骨茶、沙爹、辣椒螃蟹还

0: 有那个福建面炒粿条，我想请他们吃所有本地的美食，那你们说我应该带我的姐妹去哪里？
1: 直接带他们去机场，叫他们回去
0: 在机场吃啊，
2: 人家他还没有吃到新加坡的美食，你就叫人家回国好贝贝，
0: 你很不近人情嘞，难怪你没有朋友了你。
1: 哎呀，我跟你说，你不要麻烦，你直接到他们三个姐妹带来我家，对不对？我就煮了一手拿手的好菜给他们吃就好了。
0: 我怎么可能送羊入虎口？我的三个姐妹当然是要留在我的身边啦。
1: 你放心，那个辣妈也在家，不会的。
2: 啊，陈仙姑，我知道了，你可以带他们去老巴沙。
1: 哦，对哦，那个老巴沙要什么有什么耶。
0: 诶，可是仙姑有一个疑问哦，老巴沙翻新到这样美了咯，为什么还是叫老巴沙呢？
2: 这个我知道，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说过，这个老巴沙哦，其实原名是叫直洛亚裔巴沙，是1825年建的，后来呢又有一座更新的巴沙叫做艾伦坡巴沙，大家就叫这第二座巴沙是新巴沙，比较早建的这一座巴沙就是老巴沙，所以才得名咯。
1: 你乱乱说乱乱讲啊，那小朋友那不懂事不要听他说。我跟你说啊，其实这老巴沙原本不叫市茶，而是因为呢以前那里有一位爱聊天的老伯伯，大家呢就叫他老巴叔，他每天都坐在路口指挥人潮，介绍哪家的东西好吃，久而久之呢外国人听不懂，老巴叔就直接慢慢的把它念成老巴萨。
2: 哈，有一个爱聊天的老伯伯啊，他叫老巴叔啊，他为什么不是好伯伯呢？
0: 你们两个明明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仙姑感觉还是很模糊？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啦。
4: 好伯伯，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九六三。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远，
3: 哇，好有意思。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小孩想要体验嘛，
4: 是，
1: 所以就因为精致露营就去了。那个时候是去名单岛
4: ，OK，、那不需要花钱了，妈妈很简单的、
1: 在阳台
4: 对呀
1: 自己搭，
4: 去买一个帐篷，然后蒙古包出来就是那个假的海边。
0: 哎，但是我最近哈，我发现我自己啊，在出国之前，我有一个新的考虑点，
4: 什么？
0: 最近我选地方去的时候，都在选哪一个国家对新币的汇率比较强，赶快去一下，
1: 这个很实际的考量。
4: 所以现在
0: 我以前不会嘞，
4: 如果现在的话，你会想要去哪一个国家？
0: 韩国跟日本。
1: 我已经看出他的眼神了，那种
0: 对啊，我很期待啦，六月多
1: 在发光。
4: 你不是才刚去韩国整形回来吗？
0: 没有整形，不要乱说。
5: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心凭的一首歌曲《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要请你注意的是，在 KJ1 要往 PIE 的方向，注意在过了 Woodlands Road 之后，在第二和第三条车道上有障碍物。早些时候在 CT1 要往 AY1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这里也有车祸。 PIE 往大市也在大概两点半的时候看到，在 Clementi Avenue 6 的路段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祸。还有道路工程要注意， KJ1 往 BK1 在 Woodlands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 ECP 往张仪在 Selin Avenue 的路段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都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其实路况可以发信息88550963。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都会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马上到三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邢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气象署预测，本地下半年有超过 80% 的概率会出现厄尼诺现象，带来更干燥酷热的天气和雾霾问题。新加坡气象署与国家环境局今天联合发出气候预警，预计厄尼诺现象将在今年6到7月形成，初期可能呈中等强度，但极可能在8月到9月的西南季风季节之后演变越演越烈。处于正位向的印度洋偶极子如果在新加坡周边区域与西南季风期的干燥少雨条件叠加，会在今年6到10月期间带来更加炎热干燥的天气，并且显著提高区域性林火和跨境掩埋的风险。当局预请公众做好应对的准备，在规划户外活动或剧烈活动的时候密切留意 PM2.5 的浓度。此外，公众应该提前检查家中的空气净化器，确保其正常运作。面对可能随之而来的极端高温，公众可以登录气象署的网页或通过 MyEMV 应用程序实时掌握高温应急状态，防止中暑。
2: 吉宝公司今天开市前发文告宣布，旗下的新加坡第一座可以兼容氢能的联合循环发电厂 Keppel Sakra Cogen，简称 KSC， 已经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吉宝表示，电厂以天然气运作，未来随着氢能供应链逐渐成熟，也可以改装成完全使用低碳氢能运行。它也是新加坡能源效率最高的发电厂之一。与新加坡同等发电量的平均运营效率相比， KSC 每年可以减少多达2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每年减少大约4万7000辆汽车上。综合来看，吉宝目前的总发电容量将达到大约1900兆瓦。此外，公司也通过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电力一体化项目获得最高200兆瓦进口低碳电力。吉宝基础设施总裁说， KSC 电厂投入运作是吉宝以及新加坡能源转型中的重要里程碑。
1: 蔡厝港害人命案女死者的遗体在昨天认领之后，当晚立刻送往火化。新民日报连日报道，这个星期二晚上大约8:55，在蔡厝港二道第248座祖屋，一名21岁的女子浴血倒在12楼的电梯口，当场死亡。涉嫌捅死她的男子之后从同一座祖屋18楼坠下，击中楼下的垃圾箱后脊椎受伤，动手术保命。事发之后，涉案的马来西亚籍被告莫哈莫法伊兹被控谋杀21岁女子蔡美婷。初步调查显示，两人彼此认识，据知曾经是一对情侣。根据报章的了解，这个案件疑似因为感情问题酿成悲剧。女死者的父母昨天为女儿办理领尸手续之后，下午随即回到现场招魂，之后晚上接近7点抵达万里北火化场。根据观察，女死者的父母与三名亲友在仪式厅静候，直到殡葬人员掀开棺盖，家属上前瞻仰遗容时，父亲终于还是压制不住悲痛，放声痛哭。
2: 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普查数据显示，日本人口在五年内下降了 2.5%， 连续15年下降。综合法新社和共同社报道，日本每五年发布一次的人口普查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25年10月，日本总人口约为1.2305亿人，对比2020年少了大约310万人。日本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严重。尽管移民常被视为解决日本人口萎缩问题的方案，但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限制外国人入境。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出生人数连续第十年下降，总计705809名婴儿出生。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试图通过推出交友应用、提高育儿津贴以及补贴育儿假等方式鼓励结婚和生育，但成效有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烟霾或者是空气污染环境当中，即使不吸烟，也可能会增加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一个风险。那慢性阻塞性肺病包括了在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会影响呼吸功能。医生就指出，虽然吸烟是主要的高风险因素，但是空气污染、工作中的烟雾或者是燃烧物也会伤害肺部，但是戒烟可以减缓肺泡进一步的损伤。日常的预防包括了避免污染环境、规律的运动增强心肺功能，还有戴口罩来减少感染的风险等等。如果出现长期的咳嗽超过3个月，一定要尽早看医生，因为这可能是哮喘或其他肺部疾病，不能只靠喝止咳药。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以南洋巧批为题材的电影，以14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制作，冲破10亿票房，创下奇迹。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些。电影播出这一幕时，不少观众破防泪奔，有人说这句台词注定将成为华语电影史的百年经典。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打动全中国？电影中的华南性对海外华人又有什么启示？
3: 它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打动人心呢？
1: 东谈西论。
4: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多次想要流泪。它体现的是那种普通人之间、底层人之间的互助的精神。
1: 东谈西论，
4: 我个人评价应该算是20年来最好的中国话电影。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季晕为你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呢，接着了解新加坡的一些文化和历史，我们要谈的是新加坡的渔港。而谈到新加坡的渔港呢，我们就要邀请专家来谈这一个课题。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 PASAFISH 的联合创始人陆永义来谈一谈。永义，你好。
2: 你好。
1: 刚刚我就提到说，你应该是渔港或者是了解渔港的一位专家。首先想请你和我们的听众讲解一下 PASAFISH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企业呢？
2: 对，我们是巴沙渔呢，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做导览的活动，就带人家去巴沙多了解一下我们本地有什么一种类型的鱼类。还有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觉得大多数人在外面都是吃了你的三文鱼啊、鳕鱼之类的，可是呢，这些都不是我们本地的鱼，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巴沙鱼，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研究，研究就是鱼类的哪一种，我们不同的文化是怎么吃，还是怎么用，还是怎么捕这一条鱼呢？还有我们也是看这个环保世界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过度的捕捞这些鱼类，所以有一些某某种的鱼呢，我们是大多数会建议人家就减少吃一些类型的鱼。
1: 所以其实你的日常生活呢，真的是跟鱼每天都在跟鱼打交道，想必你也应该经常去我们新加坡的渔港。我就想要问哦，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我想看起来你也是非常的年轻啊，但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对于渔港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吧，就是我们也不经常会去渔港，我们买鱼要么就是去巴沙，要么就是去超级市场嘛。但是其实新加坡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只有一个渔港，也就是在玉朗的那里的那个渔港。之前它其实是进行了一个整合和变迁，是吗？
2: 是的，我们是在2024在 Senoko 那里是其实有多一个渔港，可是就2024的时候就是关闭了，因为呢就是新加坡就越来越少人会去购买鱼类，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政府就是要需要多检查像什么种品类能卖的，健康的影响力呢，还有从哪一个国家运过来的，所以就是关了那个 Singapore Port 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到Jurong， 现在就是唯一的一个。
1: 其实说到渔港，现在来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其他的选择嘛，但如果回想起当初新加坡我们在建国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经济还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渔港的存在是不是对于新加坡人来说，无论是从创造就业方面，甚至是食品供应方面，扮演了挺重要的一个角色呢？
2: 当然了，我们以前新加坡的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地方都有自己的渔港，可是就是不是很像规模很大的，就是在榜鹅那里就有一间挺大的 Punggol Fishery Port， 可是大多数人可能会知道它是港卡，可是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渔港，所以在每个新加坡的角落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渔港。可是为什么他们哪里都有呢？也是因为他们在每个角落呢都是水，还有我们上面也是马来西亚，下面也是印尼，所以他们的鱼呢是从哪都被进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没有以前就是没有这么多种的这样那种法律的关系呢，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也是挺简单。还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鱼类也是更新鲜，以前哪里都买得到很新鲜的鱼，可是现在呢就比较困难，因为全部都要进入这个 Jurong Fishery Port。
1: 当时的这个鱼进到新加坡真的是四面八方都可以，然后只要你想要呢，你就可以成为这个进口鱼的这个鱼贩啦。但是现在来说，我们知道有很多法律的约束啊，为了卫生条件等等，我们有不同的法律嘛。现在我们每次在超市或者是在巴沙看到的这些新鲜的鱼类啊、虾类，它是怎么样从不同的国家，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印尼，来到我们新加坡人的餐桌上呢？
2: 所以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来的，所以我们多过50%其实是从马来西亚、印尼跟越南，所以这三个国家呢已经超越50%的鱼类，所以我们大多数就是吃这三国的鱼类。多人就是问我们这鱼到底是新鲜不新鲜，可是呢因为渔夫出海都是 一个月还是几个礼拜一次，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快回到岸地来卖，所以呢他们大多数都是已经在那边捕了两三个星期到一个月，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会再卖给多一个人，所以在卖给多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所说的 middleman 就是中间人，中间人呢就会再慢慢找怎么把这些鱼类再出口，所以呢总共呢时间到新加坡有可能你的鱼已经超过一个月了还是几个礼拜，所以很多人大多数我们去我们岛来活动都是会问我们我们到底可以不可以拿鱼买回去的时候再放冰厨，退冰了可以不可以再放回冰厨呢，大多数我们的答案就是因为呢我们的渔夫这些出海的时候都是要放冰嘛，连就卖给别人的时候也是要放冰，到了巴沙也是要放冰，所以你们通常买的都是已经冰冻了好几次又退冰了好几次，所以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超过20000人参加的一个调查显示呢，近40%的本地受访者呢是承认自己并没有尽力的照顾健康。那这种知道却没有做的这种落差呢，在受调查的国家里面，新加坡竟然是最高的。
2: 其实知行上出现落差，说到底都跟一个人的意志力、纪律性有关。生活中很多的事物，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知行不合一的现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的一首歌曲《爱不完》，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好些路段有状况，先请你注意在 Loyang Avenue 和 TPE 的支路以及 Tampines Avenue 7的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了。MCE 要往 AY1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 PIE 往张仪在过了 KJ1 之后第一条车道，留意有道路工程。另外还有两个路段请你留心，在 Pasir Ris Drive 3 要往 Pasir Ris Close， 就在过了 Pasir Ris Central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之前有交通事故，而 PIE 往大市再往 SLE 方向的 CT1 出口车子也相当的多，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说呢，今天接下来的天气都会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进入四点新闻之前，先提醒你，六月学校假期如果准备要跟家人去玩的话呢，要保持最好的状态才能够玩得尽兴，让 Thompson Circulon 125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更顺畅，提升你的记忆力和专注力。 Thompson Circu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检测吸收更佳，一天一颗，简单补充。年终假期有一个好优惠，一定要告诉你，5月28号到6月10号你到 Unity 去购买 Circulon 125或任何 Thompson Health 的产品，买二送一，赶快行动。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p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p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首届新加坡越南战略对话今年八月将在新加坡举行，两国领导人以及公共服务高级官员到时会针对治理、公共行政以及数码转型等课题交流看法。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今天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他上午在外交部出席尚德曼总统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随后分别与尚德曼以及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会晤，以及见证多个双边文件的交换。黄总理和苏林分别是两国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越南共产党也达成协议，同意举行政党间战略对话，有关谅解备忘录也在仪式上交换。新越战略对话是两国领导人年度会议以及推动经济合作的新加坡越南联系部长级会议之外第三个高层交流平台。根据公共服务署的文告，新越战略对话反映两国在深化符合共同利益问题的合作与交流方面的共同承诺，是首个汇集两国政府官员的定期高层论坛。
2: 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宣布，从今年6月1号到8月31号，日用品冻结价格清单会进一步扩大到500种受欢迎的必需品，与最初在4月宣布的100种相比翻了数倍。冻结价格的日用品种类增加后，能够确保更多的日常必需品价格维持在亲民的水平，协助国人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生活费上升压力。不涨价的日用品包括平价超市自己品牌的米、食用油、鸡蛋、蔬菜、新鲜和冷冻肉类、牛奶以及老年人和婴儿护理用品等等。平价集团今年4月也宣布，社保援助计划 CHARS 蓝卡以及橙卡持有者在超市门店享有的折扣优惠也从原来的 3% 加到 6%。
1: 加朗巴鲁的居民申诉疑似是咖啡店附近祖屋地下水管的阻塞，污油溢出地面，臭味难忍，担心造成安全隐患。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20号，地点位于加朗巴鲁第66座祖屋的底层。居民苏庆良告诉《新民日报》的记者，这个地方经常发生地下水管阻塞的情况，一旦发生会持续好几天，让附近居民叫苦连天。他说，附近有不少乐龄人士，担心油污造成地滑会有安全的隐患。根据网上流传的照片，地面上的阴沟洞旁可见一层油渍，走道上也积有浮油。另一张照片显示，有人用椅子和封锁线将这个区域围起来，防止居民接近。新民日报记者走访的时候，恰逢市政会派人到场清理油渍。工作人员说，当局已经在当天早些时候完成维修工作，他之后被派来清洗地面。根据观察，工作人员在地面上泼洒上肥皂粉之后，再用高压水枪喷洗地面。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华社引述俄新社今天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明，伊朗无意把浓油转移到第三方、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他拥有的浓缩油，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油运到其他的国家。俄罗斯从来没有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油运到俄罗斯境内的要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伊朗必须同意放弃高浓缩油，承诺永远不寻求发展核武器，而且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25号在社媒平台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油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痛风是因为身体里普林代谢异常导致尿酸过高的疾病，尿酸不能够顺利排出后，就会在关节形成结晶，引发剧烈发炎和疼痛，常见在大脚趾或者是下肢。想要预防痛风的话呢，有六个妙招。首先，控制体重，少吃主食。第二，避免大鱼大肉，过量的蛋白质和脂肪会影响尿酸排出。第三，避免内脏、海鲜、酵母类、浓肉汤这些高普林的食物。第四，适量的吃豆制品，只要不是急性痛风发作期。第五，煮火锅时呢，先煮蔬菜和主食，我们要趁汤底清澈的时候适当饮用。最后，多喝水也会帮助排尿酸，同时我们也要记得少喝酒，因为酒精也会影响尿酸排出，增加发作的风险。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It's Friday， 你好，我是金云。
2: 你好，我是星英。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大家常常在谈的就是 AI 嘛， AI 无所不在，我们每天也在用 AI， 但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我目前的坚持啦，就是我还是不会想要尝试。
1: 嗯哼，你讲的是机器人。
2: 对，
1: 嗯，
2: 机器人就是帮我剪头发这件事情我不太可以接受。
1: 可是据说现在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好像已经开始有蛮多人去让这个机器手帮他们剪头发。
2: 对，我去年去中国的时候目前还没有看到，可能这今年去中国的时候就会看到了。所以但是我看他的视频啊，他是有就是机器手臂嘛，在那里操作，好像这个剪发师这样子。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很危险，你不觉得吗？就他有刀片呢。
1: 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危险，但是现在如果你以 AI 还有这个机器的这个所谓的精算程度的话，你可能就比较有信心一点。
2: 但它毕竟是机器人，如果它失误的话或者是它的那个电线啊怎么样出问题，那它
1: 人可以闪啊，
2: 那它反应比我快啊，那我怎么办？很可怕欸，我感觉就是我一不小心就会被它给刮伤。还是
1: 你说到这个的话，就让我想起了最近我一直有看到的，就是好几个视频哦，都是有人在试用那个所谓的机器，应该是行动辅助。
2: Okay，
1: 它是系在你的腰间，然后呢，主要是帮助那些腿脚没有力的朋友，帮助他们在走楼梯的时候轻松一些些。
2: 哦，就是爬山啊，那这些都可以帮助了。
1: 其实以前现在也有，在日本它是一种绳索式的，就弹力的。
2: OK，
1: 但是没有机械在里头。可是现在流行的是把它系在腰间，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给了你额外的那个力量。
2: 所以有一点像，就是你可以移动你的双腿，但其实不太需要出到力。
1: 你变成 RoboCop
2: 啊，这样也是我会怕，我是不是太怕了哈？
1: 你怕它，你怕它停不下来，
2: 对，
1: 你不想跑，它继续跑呢？
2: 对，那不是很可怕吗？
1: 哎，我觉得，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你不需要。但有一些，因为能够行动，对很多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绝对。
1: 所以，当我们开始就是慢慢的退化的时候，你就希望说，有一些额外的这个辅助。我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你的心脏能不能够负荷，因为机器跟我们的人体不一样。当我们在走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自主停下来。万一那个像你说的机器故障，它不肯停下来，我心脏是不是负荷得到？
2: 对，因为我觉得说，一般像公司如果他们在研发的时候，他们是会考虑在内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是一切顺利的时候，有时候它如果出了一些故障，那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怎么办呢？
1: 相对来说可能它还是在一个所谓的初始阶段，但是如果它越来越平常了，就好像以前的人刚刚开始要开汽车，从这个手推挡到自动挡，
2: 也对，
1: 就是他也会有一种所谓的担忧在里头。
2: 是，
1: 可是你慢慢的现在连无人驾驶，大家都已经适应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变化呢是未来可期。
2: 是，我的格局还是小了。
1: 4:10了，这个小时稍后回来有今天的好歌拌饭，这个小时还有加一道菜。这个星期金云访问的是景轩私房菜的老板，今天要讲的是雪蟹红花焗野菜哦。

提醒你，在 MCE 要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这里呢，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呢，还要留意的是 Balestier Road 要往 Serangoon Road 和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过了 CT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SLE 之后 ，PIE 往大市 Jurong Town Hall Road 这边都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个拌饭，我是金云，今天要继续的来听小海的歌。听了好一些他的歌，感觉他真的很细腻的在写出了很多中青年人的遗憾、漂泊、怀念，还有一些关系的消失，还有对青春的告别。他真的特别会写这样的歌，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放不下的一种情绪。所以有一些乐评这么说，小海的歌呢，其实大多不是太红的歌，不是大红大紫的歌，因为他太生活了，但是呢会有人一直默默的在听他的歌。如果真的要归类的话呢，有乐评就把他的歌曲归类为城市漂泊民谣，不像校园民谣那样有青春感，不像摇滚民谣那样的愤怒，而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一群普通人对时间、对关系、对青春的一种轻声叹息。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叫《不老歌》，是小海写给时间的一封信，没有很浓烈的情绪，但是呢，会让你慢慢的静下来去想，想你的青春会过去，人会离散，城市会改变，但是有一些旋律呢，会一下子把你拉回从前，你可能会突然间想起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自己。这就是小海的功力啊，很会写时间感，看时间怎么改变一个人，城市怎么样让你的青春消逝，然后我们慢慢的成熟，慢慢的走向人生最终的那个点。一起来听他的这首《不老歌》。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你如果是喜欢听这个福建歌曲的话呢，要告诉你9月20号的这一场演唱会千万不要错过，
2: 它就是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到时候呢会有台湾6位重量级的歌手，就包括了有翁立友，还有黄飞、洪荣宏、陈美凤，然后还有林珊，最后当然也有陈千文啦。
1: 地点呢就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宴会厅。如果你想买票听他们唱歌的话呢 bookmyshow.sg 9月20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钟就可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出了。他们真的有好多自己的这个经典哦。如果你是习惯或者喜欢听这个福建歌曲的话呢，你肯定可以在现场跟他们好好的唱歌。
2: 当然也要跟你说，963好 FM和新民日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的是 Tuas Road 往 Keppel 以及 Pioneer 过了 Tuas 高架桥第二条车道。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的入口处，还有就是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SLE 的第一和第三条车道都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注意。最后也要提醒你 ,AYE 往大市过了 Buena Vista 第四条车道，那里目前看到有障碍物。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间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6: 今天我继续的跟景轩私房菜的李树国师傅聊天哦。这家餐厅呢是算是 fusion 的，就是很中式的，再加不同的欧洲地区的一些灵感哦。那讲到李树国的话呢，小的时候因为这爸妈开私房菜餐厅的关系，很小，但是你很早就要开始在厨房帮忙了
7: 啊。对，很早就在厨房帮忙了，可能是六七岁我们就已经在厨房里，可能你做一些收拾一下碗盘呐、或者是摘一些菜呀、就开始接触这个厨房的生活、
6: 从好玩到后来觉得繁琐很累了。
7: 对对，因为你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生活就是要在厨房里面度过、在那个餐馆里面度过。
6: 可是后来九岁的时候呢，就辗转来到了新加坡、学习，可是也就几年，然后你就开始周游列国，到处去学习了。
7: 周游列国，对，因为我比较喜欢自由嘛、对，我也是我的一个梦想嘛，就是去趁着年轻啊、然后就是去可以有多远走多远。
6: 才十几岁，不会害怕吗？
7: 我觉得不会害怕了，我很好奇，对吗？我要走到更远一些，我想知道不一样的人文的文化，对吗？啊，所以说我怀着一颗心去征服它啊。
6: 父母也很由得你啦。
7: 啊，对，他不管我。
6: 所以是因为你很叛逆，你很有自己的想法。
7: 对，因为我在那个家的时候，他们讲狗都嫌。
6: 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你觉得你自己到几岁才开始定性？
7: 我觉得是过了30岁吧，差不多30岁才慢慢定性吧。因为我一直在追求这个美食嘛，追求这个美食怎么去把它完成一套就是说属于一个锦轩的一个菜系啊，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菜系，对吗？所以说我们一直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开阔这个菜系。它不是说中餐或者是西餐，它是一个新的一个菜系，一个系统
6: 融合度很高的一个系统。
7: 我们现在再去重组它，让它重组，让它更高一个 level， 我们讲2.0。
6: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在加一道菜的节目当中呢，请这个李树国师傅呢给我们介绍他们餐厅的另外一道菜
7: 啊。我们另外一道菜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就是我们的雪蟹红花菊野菜啊。这个雪蟹呢，我们是用这个腐皮和我们那个 blue shrimp crab。我们加了一些法国的一个酒叫做 Pinot， 所以它会给你一个味道的一个提升，让这个螃蟹吃起来的话它不会有那种腥味，对吗？所以说我们加了这个酒之后呢，它这个腥味就把它去除了，而且让你会有一个回味回甘的一个味道。这个雪蟹卷呢，它是一个传统的一道粤菜啊，然后它通常是用爆汁，但是我们这道雪蟹呢，我们是用普罗旺斯红鱼汤。
6: 介绍一下这个普罗旺斯红鱼汤是怎么一回事？
7: 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法国南部的一个汤，海鲜汤，欧洲差不多很多国家它都会有这道菜，它可能只是讲名字不一样。我们讲西班牙也是有这道菜，也叫布亚贝斯，对吗？它可能会放不一样的海鲜而已啊，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底，但是这个底呢，我们要把它提味。它这个鱼呢，就是我们讲用红鱼，对吗？我们用红鱼加上一些野菜，还有这个藏红花去煮这个汤，然后我们用番茄，所以说它汤出来，它的海鲜的味道会很浓郁，而且它的回甜是来自那个番茄啊这些蔬菜里面的。所以让你吃了会觉得哎，一个很难忘的味道。
6: 看起来像一个酱汁，但实际上它是从一个汤是熬制的一个汤底。
7: 对对对，它 它是用一个汤来变换出来的一道菜，所以让你吃了会不会觉得很腻，而且觉得哎，那个味道你会有一个记忆。
6: 你的这道菜的灵感故事又是什么？
7: 当时我们创造这道菜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因为我们在想怎么去做这个螃蟹，是用整只螃蟹来呈现呢，还是我们要把这个螃蟹肉剔出来，所以说我们当时创造了很多新加坡的一个本地叫五香，哎，我们想，哎，我们可以用这个五香的一个概念来，对不对？可以用把这个螃蟹用这个腐皮卷，我们卷，然后我们再去蒸，哎，发现它们是很好的一个结合。这个腐皮卷它会又滑又嫩，而且这个螃蟹的味道它又会很丰富。我们再加上一个这个普罗旺斯的红鱼汁，是吗？就是给你一个很难忘的味道。
6: 其实作为一个厨师哈，创造新的菜肴也很重要，因为像景轩私房菜在新加坡的话呢，你大概开了两年多嘛，
7: 差不多，
6: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一直不断的去创造新的这个菜肴，你一般要花多少时间，要失败多少次？
7: 这个东西的话 OK， 我们就是我们每创造一道菜我们要考虑到很多的事情，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味道，因为 OK， 我自己的味道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吗？所以说我们要想到更多的人，我们不啊菜我们讲 OK， 不可以太咸，又不可以太甜，对吗？然后我们就想，哎，怎么去结合这么多人的味道，而且要用当季的一个食材去创造。通常我们一道新的菜可能差不多要最少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你要不断的尝试。可能我们讲 OK， 我们的伊比利亚黑猪肉或者是我们的鸭，我们会找很多不一样的鸭，我们用爱尔兰的鸭，我们用法国的鸭，我们用英国的鸭，对不对？我们用本土的鸭，我们会试验很多次，直到我们找到一个很完美的，哎，我们才会去出。
6: 厨房里面的实验听起来是很好玩的。
7: 那个是很辛苦的，不是好玩，
6: 也很累了哈。
7: 对，因为你要一定要不断的去尝试它，才可以把它的味道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
6: 虽然是辛苦了，但是当你终于做出那道菜，然后你们就是你自己尝到那一口味道，哎，那个很多写歌的人会说，哎，中了，就是知道这个是一个 hit song 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7: 对，就 I mean 就是那个灵感，你也要知道你创造出来，你觉得哎，它很完美了。所以说你虽然是完美，但是你也一定要不断的进步它啊，因为每天，因为新加坡，每个人都对不对？我们出国去哪里，每个人现在都不一样了嘛，对吗？我们的会有更多的知识，我们的审美的角度已经会不一样了，我们会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所以说我们做餐饮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我们的创作过程中是不是我们会寻找一些更独特的食材，或者是给我们的食客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6: 今天介绍的是雪蟹红花菊野菜，我觉得它的一些那个蔬菜的选择让我感觉相当的清新，所以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介绍。
5: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可不可以在波士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小孩想要体验嘛，
5: 是，
4: 所以就因为精致露营就去了。那个时候是去名单岛
5: ，OK，、那不需要花钱了，妈妈很简单的、
4: 在阳台
5: 对呀，
4: 自己搭，
5: 去、买一个帐篷，
6: 然后蒙古包出来就是那个假的海边。
5: 哎，但是我最近哈，我发现我自己啊，在出国之前，我有一个新的考虑点，
6: 什么？
5: 最近我选地方去的时候，都在选哪一个国家对新币的汇率比较强，赶快去一下，
4: 这很实际的考量。
6: 所以现在
5: 我以前不会嘞，
6: 如果现在的话，你会想要去哪一个国家？
5: 韩国跟日本。
4: 我已经看出他的眼神了，那种
5: 对啊，我很期待啦，六月多
4: 在发光。
6: 你不是才刚去韩国整形回来吗？
5: 没有，没有整形，不要乱说。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公路上的安全。
2: KPE 往樟宜过了 Jalan Yunus 第四条车道， KPE 往 TPE 在 Halusling 的出口处， KPE 隧道往 TPE 过了 East Coast Park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也看到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交通是相当的拥堵，要请你注意。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气象署预测本地下半年有超过 80% 的概率会出现厄尼诺现象，带来更干燥酷热的天气和雾霾的问题。新加坡气象署与国家环境局在今天联合发出气候预警，预计厄尼诺现象将在今年6月到7月形成，初期可能呈中等强度，但极可能在8月到9月的西南季风季节后期越演越烈。处于正位向的印度洋偶极子，如果在新加坡周边区域与西南季风期的干燥少雨条件叠加，会在今年6到10月期间带来更加炎热干燥的天气，并且显著提高区域性林火和跨境烟霾的风险。当局预警公众做好应对的准备，在规划户外活动或剧烈活动的时候，密切留意 PM2.5 浓度。此外，公众应该提前检查家中的空气净化器，确保其正常运作。面对可能随之而来的极端高温，公众可以登录气象署网页，或者是通过 MyEMV 应用程序实时掌握高温应激状态，防止中暑。
2: 公共交通业者 SMRT 未来三年内投入高达100万元，利用 SMRT 广泛的地铁、轻轨、巴士站的广告网络，协助公益性质的慈善团体扩大宣传与筹款范围。这是 SMRT 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联合推出的计划，也是文社青部第一次借助公共交通业者广泛的交通网络和广告空间，更广泛的推广公益文化。双方今天在文社青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政伟的见证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这项新推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公益机构可提交宣传与外展活动提案，获选的机构将与 SMRT 旗下的广告商 Stella Ace 合作，免费使用他们的广告网络展开宣传和筹款活动。此外， SMRT 也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展开全新的合作关系。双方将致力于把艺术与文化融入公众的日常通勤。有意参与新计划的公益机构可浏览 Stella Ace 官网了解详情。
1: 本地一名女网红黄尤尼斯面对一项抵触烟草广告与销售管制法令的控状，她今天在国家法院认罪。案情显示，被告在2025年11月通过买卖电子烟赚外快。她先在 Telegram 向一名卖家以每支13元的价格购买5支电子烟，并通过自己的 Telegram 的账号刊登广告，之后以每支15元的价格卖出2支。为了继续招来生意，她在同一年的12月通过同个账号发布一则辨识动态的广告，卫生科学局接到通报之后展开调查。控方指出，基于公共健康考量，刑罚需起到阻吓的作用，促请法官判处4000元的罚款。国家法院法官郑慧欣下判的时候说，刑罚在起阻吓效果的同时，也需与犯罪行为相称。考虑到被告为牟利曾出售2支电子烟，最终判处他罚款3500元。根据相关的法令，发布有关电子烟的广告，一旦罪成，可被判处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最高10000元的罚款或两者兼施。
2: 接下来关心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今年6月1号起，马来西亚农粮部将落实两项重要进口管控措施，进口辣椒、黄瓜、番茄、菜心以及元宝菜，以及进口来自泰国的石甲鱼，必须强制提供分析证明书后才可以进口到马来西亚。同时，政府也将暂时禁止泰国向马国出口5种虾类。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陈鸿坚今天发文告指出，这项措施旨在加强马国对进口食品的安全监管，来确保进入本地市场的进口蔬菜以及产品符合马来西亚法定食品安全与品质标准，尤其是在农药残留、卫生检验以及食品风险管控方面达到规定要求，以此来保障消费者权益与公共食品安全。他强调，政府落实这项政策不是为了全面阻止进口，马国在部分农产品领域仍需要依赖进口来确保市场供应稳定。然而，对于本地生产能力已经相对成熟又充足的农产品，政府有责任确保本地农民不会因为不符合规格、品质、 参差或不符合本地标准的进口产品，而长期承受不公平的竞争压力。
1: 印度政府宣布，缅甸总统米囊莱将在星期六启程对印度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这会是米囊莱自上个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第一次出访。法新社报道，缅甸外交部在昨天也宣布，总统米囊莱近期会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并称他将率领由部长以及其他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一同前往。印度外交部在星期四发布声明说，这次访问会从星期六30号持续到下个星期三。根据两国政府透露，米囊莱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并会见商界代表。缅甸方面说，计划安排米昂来会见印度总统穆尔穆辛德里。辛德里方面呢，则称这次访问有望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两国多方面的关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七成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科学家称肠道为第二个大脑，其实也可以说是免疫总部。肠内抑菌能够制造短链脂肪酸，帮助维持肠壁完整，防止病原体入侵。如果肠道菌群失衡，容易出现发炎、过敏，或者是抵抗力下降。想要养好菌，多吃天然发酵的食物，如酸奶、味噌、泡菜、天贝，同时补充益生菌食物，比如说香蕉、燕麦、洋葱、豆类，少吃高糖与加工的食品，减少肠道坏菌的滋生。肠道菌开心，免疫系统就不容易罢工。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5: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我是金云，
2: 我是星颖，
1: 跟他去放假了。待会在5:4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一起来翻一翻今天的《新民日报》。另外呢，在5:20的是有我们的身体会说话。
2: 对，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是肾结石。哎，原来我们的身体这么多地方都可能会生石头。
1: 哎呦。如果没有照顾的话，我们都要变石头了。
2: 对，有一点可怕，而且会很痛。
1: 好，待会儿我们来了解一下肾结石的病因，还有要怎么样的去预防肾结石。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过了 Jalan Yunus 的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的是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以及 Bridle Road 之间交通是比较拥堵的。最后看到 Ang Mo Kio Avenue 10以及 Ang Mo Kio Street 44之间的这个交通灯是失灵的情况，请注意。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说完了这个胆结石，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肾结石，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啊。
2: 肾结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来做一做这个，应该说是检查。如果说呢出现了一些以下的症状的话呢，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1: 比如说有背痛、腹部或者是侧面的剧痛，因为呢肾结石它的这种疼痛哦，通常它是来得快，但是它去得也快，而且呢它的疼痛强度是有时候很高，有时候又还好。好，这样子。
2: 又或者你在排尿的时候感受到那个疼痛，血液当中有尿液当中有血液的话呢，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了，尤其是如果尿液呈那个粉红色或者是红色或棕色的话要小心，
1: 很可怕。有些人呢也会出现恶心和呕吐，如果真的发生了感染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发烧啊，或者是你发

0: 冷的一些症状。
1: 你讲到这个排尿的异常的话呢，尿频啊、尿急啊、排尿的时候痛或者是有灼热感呢、也是其中一个症状。
0: 对，因为它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每日的这个尿液有关啦。我们的肾结石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肾脏或者是泌尿内形成的一些盐还有矿物质嘛。所以如果它里面，你就想象一下，我们的肾里面如果它的这个平衡不对了哈、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可能就会形成了这个结晶，你的尿液中的浓度升太高了过后、它没有办法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你的体外，它就可能形成结晶，也就是你认识的这个肾结石。
1: 一般上了这些物质呢就会溶解在我们的尿液里面，可是呢、也许是因为某些疾病啊或者是营养的这个问题、就会导致它在尿液当中的这个浓度升高，结果产生这个结晶，它就排不出去了。
0: 我觉得很多人提到这个肾结石，第一个就会讲、你没有喝水对不对、你是不是一直憋尿，
1: 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呢。
0: 因为其实就医生有说，如果你喝足够的水呢，它是预防肾结石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多喝水可以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尿液嘛，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减少因为尿液中没有被溶脂的这些矿物质而形成这个肾结石的几率。
1: 所以你每天至少要喝8到10杯水、这个你一定要懂。
0: 如果你还没有喝水的话，现在马上去喝一杯水。
1: OK, OK。
0: 另外呢，其实饮食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的，就比如说如果你吃太咸的东西、高钠的饮食呢，它是会增加患这个肾结石的风险。因为如果我们的尿液当中啊这个盐的含量过高的话，你就会阻碍这个钙被重新吸收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能力、你的尿呢钙就会过高，同样呢它就会引发这个肾结石的可能啦。
1: 给你介绍一种物质叫草酸盐啊，它是一种呢存在于我们食物当中的天然化合物。高草酸盐的这个食物呢就包括了菠菜、还有咖啡、巧克力、都是我喜欢的嘞，红薯还有豆制品。
0: 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
1: 哦，因为如果你的尿液当中的这个草酸含量过高的话，也会形成很常见的一种肾结石，叫做草酸钙结石。
0: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都如果出现肾结石的话就会出现这样子
1: 的，很普遍的。
0: 另外呢肥胖也是一个可能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因为研究就发现啊，肥胖或者是你的 BMI 指数较高的话、或者是你的腰围比较大的话呢，也可能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1: 如果你的家中有人曾经患有这个肾结石的话呢，那我们的几率就会更高一点点。那有个人病史也会增加再次患肾结石的风险。
0: 有时候如果我们吃的一些药物啊，它有一定的影响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但是这些一般上医生也会提前的跟你说了，所以注意一下就好了。
1: 肾结石的风险呢也会随着一些就是疾病而增高，比如说炎症性的肠病或者是二型糖尿病、痛风和慢性腹泻。
0: 那什么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就医了呢？
1: 如果你开始出现发热，体温超过39摄氏度，就是你发烧了、然后持续同个时候呢感受到恶心，一直要呕吐，还有剧烈疼痛。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要特别的去注意，马上要找医生了，千万不要说哦，我再忍一忍。有些人会跟你讲说，我的忍痛的能力是很高的，可是如果你过度的忍的话，可能到它太严重了。
0: 对啊，我有看过人家就这么说，肾结石的那种疼痛是世界上最痛的一种体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CTE SLE 往 BKE 过了 Mandai Road， 还有就是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Tanjong Katong Road 的第三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星颖，
2: 我是金云，
1: 今天又要来翻《新民日报》，翻到了第四版。原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有点有点混乱，
2: 看不懂。
1: 对，因为我们
2: 首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昨天前一段时间就讲到了7月12号就要正式闭环了。
1: 对，大家都很开心，特别是住在那里很常会用到这个环线的朋友们，
2: 很兴奋的要迎接这个环线闭环的情况。但是如果你今天看新闻的话呢，或这两天你看新闻的话呢，你会一直看到一个 clockwise anti clockwise 顺时针跟逆时针。
1: 对，然后可能就有点混乱，到底为什么要搞到好像有点复杂。是会很难去理解吗？这个东西，
2: 因为现在如果你看东西南北线的话呢，它就是比如说从这个北部，义顺一直往下的话，就是到滨海南嘛，就是一条线，
1: 是，
2: 所以你不会有就是你搭左边还是右边会不会比较就要经过很多的站，它是很直接的，
1: 对。
2: 但是环线不一样，环线呢，比如说你从这个璧山吧，你从璧山要到八叶利巴去，你有两个走法，一就是顺时针嘛，顺时针你要绕很远啦，你要绕到达哥达，然后才到八叶利巴，
1: 是。
2: 但是如果是逆时针的话呢，它就是璧山、Serangoon、Bartley、Dyson、MacPherson， 然后就八叶利巴，
1: 你就直接到了，
2: 对，大概就7个站。
1: 对，因为所以这样的话呢，它不能够直接标你说，哎，你的最后一个站是 Harbourfront， 因为两边它最后都可以去到 Harbourfront。
2: 没错，所以呢，你其实，在搭用这个环线的话呢，你只需要就是记得或者注意你的下一个站是哪个站。
1: 对，然后知道说哪一个是最快能够让你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就可以了。其实不太，我自己是觉得你不太需要去纠结它到底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你只要知道说，诶，我要去比如说 Caldecott，我从璧山要去 Caldecott 的话，我下一站应该是 Marymount 就对了。
2: 是，其实因为第一阶段通车之后呢，就是环线就真正的完整了嘛，这个阶段到时候呢，列车就是有顺时针跟逆时针两个运行。但是现在的话，如果你现在有常使用这个环线的话呢，它的终点线通常就是写 Dhoby-Ghaut 或者是 Harbourfront， 下来就不会是这样子的了。
1: 对，所以他们现在呢，其实为了让大家比较熟悉这个顺时针逆时针的这个区别啊，从今天开始哦，一直到7月12号就是他们会实施它的第一阶段，就是在一些站吧，比如说在 Promenade 跟 Esplanade 那里，它就你就会看到这个逆时针跟顺时针的标识牌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超过两万人参加的一个调查显示呢，近四成的 ND 受访者呢是承认自己并没有尽力的照顾健康。那这种知道却没有做的这种落差呢，在受调查的国家里面，新加坡竟然是最高的。
2: 其实知行上出现落差，说到底都跟一个人的意志力、纪律性有关。生活中很多的事物，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知行不合一的现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在 KJE 往 BKE 超出康威的出口处这里 ，PIE 往樟宜在 Bedok North Road 和康威之间，交通相当的拥挤。另外几个路段有车祸 ，PIE 往大市在 Inglewood Avenue 的路段 ，AYE 往 MCE Jurong Town Hall Road 这里一直会堵到了圆圈一带了，请避开第一条车道。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这里呢也是拥堵的，一直会堵到 Bedok North Avenue 3，在第二条车道这里有交通事故，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一整天的天气都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气象署说呢，明天天气也是局部多云。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和越南重申将密切合作，共同应对中东冲突对区域能源供应链带来的冲击，同时承诺保持市场开放与互联。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与越南工贸部长黎孟雄今天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包括国际航运海峡在内的海上航道是全球贸易、能源运输和供应链的重要通道，必须保持开放和畅通。双方重申支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不受阻碍的过境通行权。两位部长也承诺保持市场开放和互联，包括维持贸易流通，并确保机场、港口和关键贸易基础设施持续运作，以尽量减少对贸易流动的干扰。在粮食安全方面，两国承诺加快落实大米贸易合作备忘录，并且强调避免采取不必要的限制措施，确保大米等关键粮食商品供应稳定。新加坡科技企业东海集团成立了一支团队，专门在全球探寻投资于人工智能的机会，为公司在电商业务之外寻找下一个增长驱动力。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这个投资小组直接隶属于总裁办公室，是东海集团为内部和外部人工智能项目注资而设立的举措之一。小组由东海集团资深高管张恩东领导，他将负责评估全球起步公司的潜在投资机会。他目前还领导其他几个新成立的团队，专门负责分析公司内部的人工智能应用使用情况。经营电商平台 Shopee 和游戏平台 Garena 的东海集团正在进行重大的结构转型。总裁李晓东去年表示，如果公司加倍投入人工智能并做出正确的决策，公司的市值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在美国上市的东海集团星期四收报91.94美元，下跌 1.63%。前警长扮女装到中学后门徘徊，假装寻求男学生协助调整内衣，把学生骗到楼梯间后非礼对方的下体，手机内也被查出大量偷拍的视频，被判入狱3年以及鞭打4下。40岁的被告沙里扎案发时是新加坡警察部队的一名警长，他已经在2024年离职。被告一共面对15项包括非礼、偷拍和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的控状，早前在国家法院承认其中的5项，余项交由法官在星期五下判的时候纳入考量。控方指出，尽管被告与受害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肌肤接触，但被告预先乔装成一名需要协助的女子，有预谋地针对少年下手，因此促请法官判处被告坐牢36到39个月，以及鞭刑6到8下。为了保护受害人，法庭谕令媒体不准报道任何可能泄露受害人身份的信息。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吉隆坡轻快铁列车脱轨属于非常严重的事故，除了运营方必须要展开内部调查之外，政府也成立独立专案小组调查肇祸的原因，确保公共交通营运商建立并贯彻诚信与问责文化。吉隆坡轻轨快列车昨天清晨因为轨道转换器故障而脱轨，所幸没有翻覆，车上25名乘客全数安全疏散，没有人受伤。陆兆福今天到事发地点陈秀莲站巡视后召开记者会，说明交通部以及轻快铁营运商吉隆坡快捷通 Rapid KL 接下来的应对措施。陆兆福指出，根据初步的调查，事故是轨道转车装置没有正常的运作所导致，至于为什么会失灵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他说，事发时列车在转换轨道，第一节车厢驶上正确方向的轨道，但后续的车厢并没有同步的驶向同一个方向，导致后方的车厢产生的拉力将第一节车厢扯出轨道，最终造成第一和第二节车厢脱轨。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一个专为美国公民而设的伊波拉病毒隔离中心今天在东非国家肯尼亚启用。法新社报道，一名美国的官员28号说，这个隔离中心设在美国建造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旨在隔离可能接触过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他还说，隔离中心有50张隔离床位，并由正在前往肯尼亚途中的美国医务人员和技术人员负责管理。不过，彭博社报道，肯尼亚高等法院法官尼亚翁迪在当天晚上宣布暂时终止美国在肯尼亚设立伊波拉病毒隔离设施的计划。他还禁止肯尼亚当局根据与美国政府达成的争议性协议，接收、转移或协助任何接触过或已经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肯尼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黄豆营养丰富，是田里的肉，可以做成很多豆制品，例如豆干富含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调节雌激素，更年期的女性可以适量的摄取。无糖豆花热量低，还有一些钙和铁，脂肪不高，也比较好消化。适量吃可以补充蛋白质，帮助骨骼健康，还可能有助于控制血脂。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就指出，大多数人可以每个星期多次食用大豆食品。对乳糖不耐的人来说，大豆是食用的补钙选项，它也能够为素食者提供稳定的蛋白质来源。不过，痛风、肾功能不好或者是对大豆过敏的人要少吃或者是避免，以免加重身体的负担。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我是金云，
3: 我是欣颖。
1: 这几天在看新闻的时候呢，看到了不同的事件，包括了之前这个来自香港的一位教育人员，他对这个保安人员的辱骂行为，然后呢，还有因为这个脚踏车道跟人行道之间产生这个矛盾冲突，然后呢，就有人踹了别人一脚，还有呢，就是在公路上的这个不同的一些画面，都有人暴怒。
3: 对啊，国外也有就是学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对老师大喊的这种情况。
1: 今天我们在这个一件事节目当中就要来谈情绪失控。
3: 情绪失控，能够调节情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多吃一点好吃的东西，
1: 让心情好一点，是吗？
3: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送出最后一份哦，这个松鸡屋价值122元的餐券，让你除了享用它的招牌韩式烤鸡以外呢，还有机会喝它的这个清爽的 Highball 鸡尾酒。
1: 它的空间设计呢也是相当的有意思的哈，就是源自于传统的韩屋建筑风格，营造很温馨舒适、适合聚餐的一种用餐氛围。
3: 对，一般上我们知道说传统的韩式饮食都是烤肉啊、猪肉或者是牛肉嘛，这一次他们主打的是全鸡韩式料理体验。所以如果想要赢取这个最后一份的话呢，待会儿就要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1: 如果你不想要就是用赢取的方式，你就是说忍不住了要直接去吃的话呢，他们最新的分店呢就在 The Center Point 2楼53号隆重开幕哦。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待会儿一起来进入我们的这个一件事的单元。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2: 今天的一件事呢，我们要从这个香港中学校长在新加坡和保安人员发生激烈争执，并且爆出粗口辱骂对方的这个事件呢谈起。这个事件真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校长自己本身其实是非常后悔的嘛。
1: 对，他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吧，不就是发了一个道歉的视频吗？
2: 今天。
1: 然后还很感动的，就是不是感动吧，他估计就是很后悔自己的决定。
2: 今天的新民日报的头版就有这则新闻了，讲到了他落泪致歉，而且提出了他的辞呈。他就说作为校长呢应该以身作则，好可惜自己做不到。
1: 而且我有看到就是有些学生说，诶，其实看到他爆粗挺意外的，因为一般上呢他在学校啊跟他们都是挺好的一个关系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一个算是不小心吗？你觉得？
2: 我觉得他是很多东西接连在一起，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就是暴怒，他肯定的是面对很大的就是压力。你想要带这么多学生出国。

0: 最后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线吧。
1: 对，但是很多时候当这件事情发生了过后，你后面的原因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当下的这个反应哈，就是不对的嘛。
0: 对，
1: 而且他身为校长，他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对于学生来说也是很不好的示范，所以他就必须要承担后果了。
0: 有些人呢就在讨论谁是谁非了，当然有人讨论说，哎，他是校长嘞，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其实比起这个事件本身呢，我在看到近期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包括了之前提到了在这个公园连道有这个行人道跟脚踏车道，然后就是行人跟脚踏车骑士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个脚踏车骑士呢就是可能行为上有点动粗了，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1: 对
0: 啊，等等等等的暴怒事件，就让我想到我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难控制我们的情绪。
1: 是，我觉得情绪控制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很高压的环境下面，它变得额外的重要，而且它是一种修行。
0: 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肯定都有自己面对的情况，
1: 对，
0: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那么 zen， 就那么冷静，你总会可能碰到一些时刻是你找不到那个让你释放的出口，就结果就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暴怒了，
1: 就没有忍住，然后没有办法抽离出来，当下你就可能暴怒啊，或者是甚至动手。
0: 通常不是一件事，通常是很多事，比如说一早出门就穿错鞋了，然后走到楼下又踢到什么东西，然后在路上开始堵车啊，明明时间不够了，结果又碰到了前面的人走很慢，然后呢或者是工作上又有一些矛盾，然后突然间老板发了一个信息，哇，添了一点油，然后又想起旁边那个孩子怎么不听话，一直吵一直吵吵一直吵，
1: 对，
0: 结果太累太忙太委屈等等等等全部加在一起，
1: 在外人的眼里可能就你因为这件小事就发那么大的脾气至于吗？但是就是因为压力的累积啊。
0: 对，所以我 有一次我看过一个在外头的一个情况，就有个人他突然间就暴怒了，可是他旁边那个人特别冷静，
1: OK， 他怎么样劝他，
0: 他就一直提醒他说不是这件事，不是这件事，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推到你一下，但是你不是因为这件事生气，
1: 所以他是在提醒那个暴怒的那个人。
0: 对，
1: 然后有用吗？
0: 我觉得有了，他当下是有被控制下来的。
1: 那你自己呢，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绪失控，就不是你知道要爆发了，而是真正的爆发了？
0: 我有过自己对自己情绪失控。
1: OK，
0: 对，就是好像我在车上，然后我自己当下的那个压力太大了，
1: 是，
0: 然后呢我就把车停在一个地方，就是当我有一件事情已经触发了那个情绪了，然后我不行了，我就赶快停到一边去，然后我就在里面嘶喊了一下
1: 然后就是平静一下。但你这个还算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意识，你还会停下车。有些人就是我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呢，我可能在开车，我开车就已经没有办法专心，对啊，所以至少说理智还是在线的了。
0: 是，但是有一些时候真的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就是那个理智不在线，
1: 对，这种时候有什么建议吗？
0: 先讲一讲吧，就是情绪本身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有的时候表达出来哦是很极端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永远保持那样的一个提醒。可是我觉得有样东西是要必须要提醒自己，像我自己，我记得那个当下，我先想到的是，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可能会出车祸。出车祸你不担 OK， 你会担心你自己受伤，但你更担心的是别人，
1: 是
0: 因为你收拾不了别人的后果，你自己承担得了自己吗？可是你不能替另外一个人承担呢。
1: 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情绪它爆发的这个前提哦，就是你当下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想后果了，很多时候我们是，如果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会有后果的话，我估计就能忍住吧，但当下如果你真的已经 Oh my god， 我不行了，我真的需要爆发的时候，
0: 我们通常会在亲人的身边，就是会跟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情，然后你可能家里有五个人，可能有四个人已经触怒了你，那第五个很无辜的人一开门进来，结果他就承受了所有的，你知道吗？
1: 对，
0: 所有的谩骂就是他一个人承担。
1: 对，问我。就是如果你让我回想起自己情绪失控的情况，我觉得在外面 目前来说、嗯、我还有办法，就是我最多就是跑去厕所哭，嗯，但就不会当场的对那个人发脾气，但在家里、嗯、只要就是被点燃了，哦，马上好像爆炸这样，像炸弹这样，哦，一炸开，然后你就甩门啊，一系列的事情过后，你回到房间的时候发现，哦哦，有一点太迟了哦，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要拉下面子去跟他说对不起吗？还是怎么样？
0: 年轻一点的时候会甩门，后来觉得
1: 门很贵是吗？
0: 很痛。

0: 你知道吗？
1: 对，
0: 有自己的房子之后就觉得这个还是不要做比较好。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呢，你可能会冲口而出，讲出一两句你觉得太重的话，然后你如果不够冷静的话，你可能就会让这个伤在对方的身上，就是我们讲发酵，我觉得不太好。
1: 有时候真的是生气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但是在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心里面却会留下很深的一个阴影，很久很久。
0: 听众有没有过情绪失控，然后呢可能对你很亲近的人或者是你旁边的人讲过一句话，然后你讲出口之后你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你是在用情绪说话。
1: 对，或者是你是那个接收的那一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了。
0: 有没有人在生气的时候讲过一句让你记很久的话？
1: 8850963和我们分享。而且呢，如果你想要赢得这个松鸡屋送出的餐券的话呢，记得要给我们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留意 Amokyo Avenue 10要往 Industrial Park 1，在过了 Avenue 1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Loyang Avenue 还有 TPE 的支路以及 Avenue 7 Tampines Avenue 7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 PIE 往樟宜早些时候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这里第一第二条车道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回堵到了 Jurong Town Hall 一带了。 BKE 往 PIE 请你注意在 SLE之前有一辆车子抛锚了。
3: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5: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5: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4: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5: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4: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5: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4: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5: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4: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5: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给阿妈的情书，这部以南洋巧批为题材的电影，以14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制作，冲破10亿票房，创下奇迹。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些。电影播出这一幕时，不少观众破防泪奔，有人说这句台词注定将成为华语电影史的百年经典。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打动全中国？电影中的华南性对海外华人又有什么启示？
4: 它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打动人心呢？
1: 东谈西论。
5: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多次想要流泪。它体现的是那种普通人之间、底层人之间的互助的精神。
1: 东谈西论，
5: 我个人评价应该算是20年来最好的中国化电影。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季晕为你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我们还在等着你继续的给我们发信息哦。你有没有碰过有人在生气的时候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记很久，或者是你自己曾经因为就是暴怒啊，结果呢脱口而出说出了让你觉得后悔的一句话，甚至做了某一件事让你觉得很后悔呢？

0: 件事，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0: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刚刚我们就问听众说，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在某些情况上面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就暴怒了呢？然后 Faith 就发来，他说有啊有啊，有时候我很生气很受伤，压力太大或者是很累的时候，讲话真的会走样，而且呢被误会的时候真的会很生气，希望说通过我的解释可以让对方知道说我错，那个对方是错的嘛，所以可能越说越激动，人家不发现自己原本有错，你就越来越生气，越来越激动
2: 啊、越来越激动的你用词可能就越来越重。
1: 对，我觉得他刚刚说到一点很对的，就是哦，有时候我们很想证明自己是对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委屈，我就觉得明明我是对的，为什么你就是不了解，为什么你就看不到你错了，然后这个时候情绪就上来了。
2: 很多父母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总是会觉得说，哎，我明明就是要引导你，告诉你不要犯这个错，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结果呢说了一次不成功，第二次第三次，结果很快就暴怒了。
1: 我现在很有画面感，我可以想象那个父母抓狂想要把自己的头发扯出来的那种画面。
2: 小孩这个时候也想扯头发的，
1: 他想扯妈妈的头发。
3: 爸爸好，我觉得在教书方面吧，会情绪失控的时候，当学生不理不回答，已读不回的那种简讯啊，有时候你会很心灰，然后你的情绪可能会有一点要到那边。可是我觉得我个人会觉得，如果有一些双重标准的话，做得不对的话，必须要指正出来，然后你面对的时候是要提出 question， 正确的 question， 而且当你觉得你有理也说不清，那我觉得你就不可以跟对方一起疯，因为他的情绪已经失控的时候，你要缓一缓，你要告诉自己 ，You can be better。Okay, we can do better. Yeah, 我觉得告诉自己这样冷静一下啊，抽离那个现场，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2: 秀珍说呢，她回想她曾经有过一次，就是在老板的房外、门外，就是大喊大叫。她说当时她就是觉得我不管了。因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难受了，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工作上的一些挑战，然后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然后我尽心尽力做这么多，为什么这样多的质疑的问题出现呢，他就觉得很灰心，就觉得说为什么老板不理解我，反而不相信我，
1: 真的就是忍到太久了，不能够再控制了啦。
2: 是另外一位听众4611说，以往呢会就是把别人讲的一些伤害自己的话呢记得很深刻，可是现在会选择转身然后放下。他说记得那天听到一句话，不计较别人的恶。
1: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真的就是必须提醒自己要 be the bigger person， 你需要成为那个更能够放得下更能够抽离的人啊，因为不然的话两个人都很冲的话，你就结局不太好。
2: 对对对，但我其实有在想，就是我们在盛怒的时候，有一些话是绝对不能说的。
1: 比如你觉得？
2: 我觉得父母最好就是避免跟孩子就是有冲突的时候说，我不要你了，我不管你了，你不要认我了啦。
1: 哦，
2: 我觉得很伤。
1: 对，你现在只是假设，我的心都有点痛了。
2: 我看连续剧的时候看到成年的孩子面对就是年长一点的父母亲，就是成年的孩子听到自己的父母讲这句话都会很受伤。
1: 对，更何况是很小的朋友，他们真的会往心里面去的。
2: 他就没有办法去消化。
1: 也看到 Eunice 哦， Eunice 就说，他觉得家人会懂你的，无论是比如说生气的话，还是可能只是随口说说的话了。但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即便我们知道说家人是最亲的伴侣，或者是最了解你的人，有些话呢，还是不说比较好。
2: 是，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重点是讲到你在盛怒之下嘛，有的时候你的情绪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真的就是一时之气，你知道吗？我好像就是忍不住，那个时候就必须要讲这句话，或者是忍不住就冲口把所有的就是感受 你觉得是感受，
1: 是，
2: 但是其实很多很大的程度
1: 它只是情绪，
2: 情绪而已了。
1: 对，
2: 所以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认真的去思考的一件事。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在一些路段的状况啊，好些路段有车子抛锚哦。PIE 往大市在 Topayo 的路段之后，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处之后，还有 SRE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路段的都看到车子抛锚。早些时候看到 Amokyo Avenue 10要往 Industrial Park 1，在 Avenue 1之后的第一条车道的交通事故似乎继续影响公路上的状况。

0: 今天我们在谈
1: 一件事，
2: 不同角度，
0: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今天我们在谈情绪失控这件事情，主要就是我觉得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有一个相互的提醒了。刚刚我们的这个实习生星子在旁边听着，他就说我跟妹妹吵架的时候，妹妹讲了一句很伤她的话。
4: 妹妹就说，我宁愿我是独生女，我不要你这个姐姐。
0: 哦，你平常是一个很疼妹妹的姐姐吗？
4: 嗯，算是，因为我比较大，所以我就比较照顾妹妹。
0: 嗯，
4: 然后有些时候我会管着他们，不让他们就是一直吃零食啊什么，他们就会就是可能很生气，然后就会说出这种话，就会很伤心。
0: 妹妹跟你相差几岁？
4: 2岁跟4岁。
0: OK， 2岁跟4岁还蛮接近的嘞。
2: 对啊，可能就是小朋友嘛，然后生气的时候，当下觉得我你不给我吃我的零食，讨厌你，然后他就说出这话。
4: 对，然后我记了很久，然后每次我跟他吵架的时候，我就是说，你还记得以前说过这个话吗？
2: 然后他怎么说？
0: 姐姐，我小时候不懂事，你不要记在心上。
4: 对，然后他就会马上就会哦软下来了，就说哦。哦，对不起姐姐，我不会了，我不会了。
2: 哎呦，好可爱。
0: 不过我们真的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所谓的童言无忌，他们大概也就是那个为很小的东西而生气。
2: 是，
0: 可是大人就不一样了。
2: 对，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你都已经成人了嘛，那你说出的话应该真的就是你内心里面最真实，或者是你一直压抑的这种情绪。我觉得我很难过的主要原因会是这样子吧，因为你觉得哦，原来你心里是这么想的，你只是压抑了很久，最终爆发出来。
0: 是，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可不。不管是在哪一个文化哪一种家庭当中，有一些话你说出来的时候，对听的那个人受伤的那个程度其实就会很大的。比如说你看你永远不会变的嘛，你就是讲夫妻之间如果出现这句话的话，其实是一种很难过的感觉，我对你彻底失望了，我对你没有什么期望了啦，我对你能有什么期望，你知道吗？
2: 接二连三的否定耶，这个真的。
0: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家长，如果说在跟孩子有矛盾跟冲突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我讲的，不管是成年的孩子，或者是甚至中老年的孩子，你知道吗？对，如果你的父母跟你讲这句话，你都会觉得很无助，对吗？就是他。就我到这把年纪，我爸不要认我，我妈不要我，
2: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么严重？对不对？
0: 对，很伤害的。
2: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讲说父母啦，或者是你在说的当下，你可能只是因为你当下的这个情绪你说出了这一句话，但是对于我们在听的人，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这么多年下来你是这么看我的。
0: 对，
2: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差。
0: 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我们人呢，在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部分呢会暂时退后，它是不存在的，它会放假。负责情绪反应的部分呢就会接管，他就会有那个控制权。所以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其实你可能会发现不是真实的自己。
2: 对，
0: 就好，我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2: 我怎么
0: 会讲这句话？
2: 对，
0: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到的这个校长，他平常的人生的素养就是在那个瞬间就破防。
2: 对，所以之前我记得我访过一名心理学家，他就说有时候在我们很生气的时候，你最重要或者是你能够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要么就是深吸一口气，你给自己5秒钟的时间，有时候你只需要那5秒你就可以冷静下来了。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就会选择一个能够转移自己注意力的事情嘛，就是可能你当下的应激反应是先跑掉，也好过你留在那里然后进行这个正面的冲突了。
0: 对，就是让自己有一个空间的转移，因为如果你没有转移那个空间，你只能够在同一个点上不断的继续发酵嘞。那个水是越煮越热的，
2: 就一直在那里爆炸爆炸爆炸。
0: 对，我没有办法不生气的，就是你一定会有某一个瞬间为了某一件事情，因为你在意的东西，
2: 所以人家才会需要去修行嘛，而且要修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办法修到。
0: 我们要修什么？不是修不生气了，而是修你在生气的时候怎么样的掌控你自己，
2: 平静下来，
0: 超越一些界限。
2: 对，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5: 浩浩、
1: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小孩想要体验嘛，
8: 是，
7: 所以就因为精致露营就去了。那个时候是去名单岛
8: ，OK，、那不需要花钱了，妈妈很简单的、
7: 在阳台
8: 对
7: 呀，自己搭，
8: 去买一个帐篷，拿蒙古包出来就是那个假的海边。
1: 哎，但是我最近哈，我发现我自己啊，在出国之前，我有一个新的考虑点，
8: 什么？
1: 最近我选地方去的时候，都在选哪一个国家对新币的汇率比较强，赶快去一下，
7: 这个很实际的考量。
8: 所以现在
1: 我以前不会嘞，
8: 如果现在的话，你会想要去哪一个国家？
1: 韩国跟日本。
7: 我已经看出他的眼神了，那种
1: 对啊，我很期待了。六月多
7: 在发光，
8: 你不是才刚去韩国整形回来吗？
1: 没有，没有整形，不要乱说。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0: 刚有一听众他就说呢，他很后悔，不晓得不记得对谁说过这句话，但是他很后悔自己说的这句话。
2: 对啊，他是这句话是你这种人很糟糕啦，
0: 你这种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很糟糕，就完全否定对方，他觉得这句话很伤人，
2: 否定他所有的好。

0: 辛晓琪、周华健，每个爱情都危险。KJE 往 BKE 在 Woodlands 方向的 BKE 出口处车子抛锚， Dover Road 往 Dover Drive 在过了 North Bonavista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 PIE 往大市过了 Topayo 之后，还有 Jalan Yunus 的出口处，这两个路段都看到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 PIE 往樟宜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在第一条车道的这个点上呢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会堵到 Jurong Town Hall Road 了，请你小心。天气方面呢，今天啊好像也是有点阴霾多云的状况，今天晚上整体多云了，明天也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根据联合早报2025年的报道，业内警方在7月接获通报之后，成功捣毁特大跨国贩婴团伙，该团伙犯罪网络覆盖雅加达、万隆还有坤甸以及新加坡，涉案的婴儿超过30名，其中至少10名以领养的名义送往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在2026年的1月对案件发出声明，指出新加坡警察部队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已经向印尼警方及社会事务部提供调查协助，并且核实了被带入新加坡供领养的受害儿童的情况。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马善高在2月强调，该部门会在厘清事实之后检讨新加坡现有的领养程序，并评估是否有必要加强相关审核机制。发言人强调，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作为本地领养程序的监管部门，制定了严格的程序来确保跨国收养中的儿童不被贩卖、不当转移或在胁迫或未申报的付款获得。这些程序包括交叉核对文件以核实儿童的身份，以及面谈生父母来确认父母同意。电召平台 Grab 今天发文告说，为了提升乘客的乘车体验，已经调整了新马跨境德式电召功能 SGJB Beta， 让乘客能够在更接近出发时间安排行程。乘客只需要提前6小时电召跨境德式，而不是之前所要求的12个小时前。当乘客成功预定跨境德式之后，系统将立即自动推送通知，预请乘客接着预定返程的跨境德式，让回返新加坡的行程更加顺畅。此外，为了鼓励更多乘客使用服务，5月29到6月28号的学校假期期间， Grab 会给予使用跨境德式电召服务的乘客高达 30% 的车资回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交通部在4月30号联合宣布，从5月4号开始，公众可以从新加坡搭乘跨境德式，在马来西亚柔佛的新山、伊斯干达公主城、森林城市、古莱和士乃任何地点下车，反之亦然。新加坡警方昨天晚上接获通报，指坎贝拉联路一个住宅单位遭大耳龙骚扰，住家门口被泼红漆，门外还留下恐吓的纸条。雾兰警署人员随即展开调查，并调阅电影画面，在接获报案大约6个小时后，逮捕了一名18岁的青年。警方今天发文告指出，青年涉嫌抵触放贷人法令，将在星期六被控上法庭。大耳龙骚扰罪名如果成立，触犯者可被判罚款5000元到50000元，坐牢最长5年，以及最多6下鞭刑。另外，刑事侦查局和七大警署也在5月19到25号在全岛展开行动，打击非法放贷，一共有79个人接受调查。警方强调，任何把银行户头或提款卡借给大耳龙使用的人，也可能被视为协助非法放贷，触犯者可被判罚款3万元到30万元，监禁最长4年，鞭打最多6项。

0: 接着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遭热浪侵袭，多项高温记录不断被刷新。意大利当地星期四5月28号发布今年第一个红色预警，促请罗马和佛罗伦斯、博洛尼亚、布雷西亚以及都灵四个北部城市的民众避免暴晒。英国和法国这个星期已经先后录得史上最热的5月单日气温，并出现几次多为溺水事故的死亡事件，当局认为这与酷热天气有关。法国巴黎的气温预计将会升到34摄氏度，当地气象局表明会继续的维持橙色高温预警状态。法国西南部城市甚至有一所学校的走廊周二的气温一度上升到53摄氏度，导致多名学生身体不适，学校因此被迫停课两天。葡萄牙方面则因为热浪导致的住院人数激增，中部城镇莫拉在星期三的气温升到了 40.3 摄氏度，打破2001年5月创下的40摄氏度的记录。气象机构说，这波热浪很可能会持续到六月初。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曾宝仪的一首歌《没有人》。你好，我是金云。上个小时我们在一件事当中谈到了情绪失控这件事情啊，然后我们就问听众呢，有没有过情绪失控的时候说过一些话，然后就是可能自己相当的后悔。有位听众他就说呢，他跟人家说过贬低人的话，他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不可救药的局势，糟糕透了，无法逆转。他说话一出口啊，可能就真的是收不回来的情况。还有一位听众给了我们这一段留言：
1: 我曾经跟家人吵架，那时候真的是失控，喉咙都喊破了，结果闹成离婚，公寓卖了，生意也收了，这可能是老天爷给我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我生气之前，愤怒之前，我会跟自己说，愤怒的前面就是火坑，就一直提醒自己不可以生气，还有就是及时念佛，就是可以控制我的情绪。当然说到容易做到难，可是这种就是一种修行，就不停的不停的修。
0: 嗯，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要提醒自己，因为生活当中的起起落落，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预知，或者是去判断我们当下的那种所谓的情绪会是怎样的。不过呢，我们要从自己所有的可能错误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有所学习。你要加油哦。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稍回来有今天的好歌伴饭。这个星期我继续选了中国的这位民谣歌手小海的歌，今天的这首歌叫《不老歌》，稍后一起分享。当然这个小时还有我们的加一道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留意走车时候提醒你，在 PIE 网大是过了 Topayo 之后，还有 Jalan Yunus 的出口处，走车时候呢车子多，而且有车子抛锚影响交通。Upper Bukit Timah Road 要往 Woodlands， 在 Old Jurong Road 的出口处有车祸。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和 SLE 之间也是车多的。 PIE 往大市在往市区方向的 CT1， 请你留意有车子抛锚了，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要继续的来听小海的歌，听了好一些他的歌，感觉他真的很细腻的在写出了很多中青年人的遗憾、漂泊、怀念，还有一些关系的消失，还有对青春的告别。他真的特别会写这样的歌，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放不下的一种情绪。所以有一些乐评这么说，小海的歌呢其实大多不是太红的歌，不是大红大紫的歌，因为他太生活了，但是呢会有人一直默默的在听他的歌。如果真的要归类的话呢，有乐评就把他的歌曲归类为城市漂泊民谣，不像校园民谣那样有青春感，不像摇滚民谣那样的愤怒，而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一群普通人对时间、对关系、对青春的一种轻声叹息。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叫《不老歌》，是小海写给时间的一封信，没有很浓烈的情绪，但是呢，会让你慢慢的静下来去想，想你的青春会过去，人会离散，城市会改变，但是有一些旋律呢会一下子把你拉回从前，你可能会突然间想起十几年前、20几年前的自己。

0: 这就是小海的功力啊，很会写时间感，看时间怎么改变一个人，城市怎么样让你的青春消逝，然后我们慢慢的成熟，慢慢的走向人生最终的那个点。一起来听他的这首《不老歌》。
1: 好歌伴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这个长周末要做什么？你是不是还在抓头皮，还在想，哎呀，我要干嘛呢？除了可以到外头去走走之外，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狮城荣耀杯。先看一看啊，你是住在中区、东北区、西南区、东南区还是西南区的人，然后呢，你就可以加入你的这个所属的区域来争夺这个狮城荣耀杯。这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呢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就是让你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呢，提升对于新加坡文化的认识和了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玩哦，你是跟你的区域的朋友一起玩。每一次的答题积累的分数呢，除了会计入你个人的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也就是说呢，哇，你答得越好，就越能为自己的小区争光了。游戏呢有五大阵营嘛，刚刚讲到了，整个比赛有三个赛季，每个赛季呢就会从各个阵营当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总决赛。到时候呢，你有机会可以来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要进入这个第二季的赛季咯。赶快到 zb.sg/glory 来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曾淑琪的一首歌曲《传说》，这个狮城荣耀杯呢，讲的也是狮城的传说，在帮王子寻找他的记忆。后面还有张宇的一首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还是要提醒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最重要的是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 CT1 往 AY1 在 Brederode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祸， Upper Bukit Timah Road 要往 Woodlands 在 Old Jurong Road 的出口处这边也有车祸， PR1 往大市在往市区方向的 CT1 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交通相当的拥挤，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和 SLE 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的哦。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今天我继续的跟景轩私房菜的李树国师傅聊天呢、哦。这家餐厅呢是算是 fusion 的，就是很中式的，再加不同的欧洲地区的一些灵感呢、哦。那讲到李树国的话呢，小的时候因为这爸妈开私房菜餐厅的关系，很小，但是你很早就要开始在厨房帮忙了
2: 啊？对，很早就在厨房帮忙了，可能是六七岁，我们就已经在厨房里，可能你做一些收拾一下碗盘呐、啊，或者是摘一些菜呀、啊，就开始接触这个厨房的生活。
1: 从好玩到后来觉得繁琐，很累了。
2: 对对，因为你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生活就是要在厨房里面度过、嗯、在那个餐馆里面度过。
1: 可是后来九岁的时候呢就辗转来到了新加坡、学习，可是也就几年，然后你就开始周游列国，到处去学习了。
2: 对对，周游列国。对，因为我比较喜欢自由嘛、对，我也是我的一个梦想嘛，就是去趁着年轻然后就是去可以游多远走多远。
1: 才十几岁不会害怕吗？
2: 我觉得不会害怕了，我很好奇，对吗？我要走到更远一些，我想知道不一样的人文的文化，对吗？所以说我怀着一颗心去征服它啊。
1: 父母也很由得你啦。
2: 啊，对，他不管我。
1: 所以是因为你很叛逆，你很有自己的想法。
2: 对，因为我在那个家的时候，他们讲狗都嫌。
1: 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你觉得你自己到几岁才开始定性？
2: 我觉得是过了30岁吧，差不多30岁才慢慢定性吧。因为我一直在追求这个美食嘛，追求这个美食怎么去把它完成一套就是说属于一个景轩的一个菜系啊，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菜系，对吗？所以说我们一直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开阔这个菜系。它不是说中餐或者是西餐，它是一个新的一个菜系，一个系统啊，
1: 融合度很高的一个系统。
2: 我们现在再去重组它，让它让它更高一个 level， 我们讲2.0。
1: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在加一道菜的节目当中呢，请这个李树国师傅呢给我们介绍他们餐厅的另外一道菜
2: 啊。我们另外一道菜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我们的雪蟹红花菊野菜啊。这个雪蟹呢，我们是用这个腐皮和我们那个 blue shrimp crab。我们加了一些法国的一个酒叫做 Pinot， 所以它会给你一个味道的一个提升，让这个螃蟹吃起来的话它不会有那种腥味，对吗？所以说我们加了这个酒之后呢，它这个腥味就把它去除了，而且让你会有一个回味回甘的一个味道。这个雪蟹卷呢，它是一个传统的一道粤菜然后它通常是用爆汁，但是我们这道雪蟹呢，我们是用普罗旺斯红鱼汤。
1: 介绍一下这个普罗旺斯红鱼汤是怎么回事？
2: 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法国南部的一个汤，海鲜汤，欧洲差不多很多国家它都会有这道菜，它可能只是讲名字不一样。我们讲西班牙也是有这道菜，也叫布亚贝斯，对吗？它可能会放不一样的海鲜而已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底，但是这个底呢，我们要把它提味。它这个鱼呢，就是我们讲用红鱼，对吗？我们用红鱼加上一些野菜，还有这个藏红花去煮这个汤，然后我们用番茄，所以说它的汤出来，它的海鲜的味道会很浓郁，而且它的回甜是来自那个番茄啊这些蔬菜里面的。就让你吃了会觉得哎，一个很难忘的味道。
1: 看起来像一个酱汁，但实际上它是从一个汤是熬制的一个汤底。
2: 对对对，它是用一个汤来变换出来的一道菜，所以让你吃了会不会觉得很腻，而且觉得哎，把那个味道你会有一个记忆。
1: 你的这道菜的灵感故事又是什么？
2: 当时我们创造这道菜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因为我们在想怎么去做这个螃蟹，是用整只螃蟹来呈现呢，还是我们要把这个螃蟹肉剔出来，所以说我们当时创造了很多。 新加坡的一个本地叫五香，哎，我们想，哎，我们可以用这个五香的一个概念来，对吗？可以用把这个螃蟹用这个腐皮卷，我们卷，然后我们再去蒸，哎，发现它们是很好的一个结合。这个腐皮卷它会又滑又嫩，而且这个螃蟹的味道它又会很丰富。我们再加上一个这个普罗旺斯的红鱼汁，是吗？就是给你一个很难忘的味道。
1: 其实作为一个厨师哈，创造新的菜肴也很重要。因为像景轩私房菜在新加坡的话呢，你大概开了两年多嘛，
2: 对，差不多。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一直不断的去创造新的这个菜肴。你一般要花多少时间？要失败多少次？
2: 这个东西的话 ，OK， 我们就是我们每创造一道菜，我们要考虑到很多的事情。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味道，因为 OK， 我自己的味道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吗？所以说我们要，想到更多的人。我们不啊，菜我们讲 OK， 不可以太咸，又不可以太甜，对吗？然后我们就想，哎，怎么去结合这么多人的味道，而且要用当季的一个食材去创造。通常我们一道新的菜可能差不多要最少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你要不断的尝试。可能我们讲 OK， 我们的伊比利亚黑猪肉或者是我们的鸭，我们会找很多不一样的鸭，我们用爱尔兰的鸭，我们用法国的鸭，我们用英国的鸭，对不对？我们用本土的鸭，我们会试验很多次，直到我们找到一个很完美的，哎，我们才会去出。
1: 厨房里面的实验听起来是很好玩的。
2: 那个是很辛苦的，不是好玩，
1: 也很累了哈。
2: 对，因为你要一定要不断的去尝试它，才可以把它的味道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
1: 虽然是辛苦了，但是当你终于做出那道菜，然后你们就是你自己尝到那一口味道，哎，那个很多写歌的人会说，哎，中了，就是知道这个是一个 hit song 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2: 对，就阿明就是那个灵感，你也要知道你创造出来，你觉得哎，它很完美了。所以说你虽然是完美，但是你也一定要不断的进步它啊，因为每天，因为新加坡，我们新加坡，每个人都对不对？我们出国去哪里，每个人现在都不一样了嘛，对吗？我们的会有更多的知识，我们的审美的角度已经会不一样了，我们会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所以说我们做餐饮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我们的创作过程中，是不是我们会寻找一些更独特的食材，或者是给我们的食客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今天介绍的是雪蟹红花菊野菜，我觉得它的一些那个蔬菜的选择让我感觉相当的清新，所以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介绍。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天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超过20000人参加的一个调查显示呢，近40%的本地受访者呢是承认自己并没有尽力的照顾健康。那这种知道却没有做的这种落差呢，在受调查的国家里面，新加坡竟然是最高的。
2: 其实知行上出现落差，说到底都跟一个人的意志力、纪律性有关。生活中很多的事物，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知行不合一的现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也许是因为星期三是公定假日，星期一也是公定假日，所以呢好像这一周感觉比较容易过一些些，会不会让你觉得比较轻松一点点呢？希望是这样。好，马上又周末了，好好的放松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情绪失控。其实我们在高压的生活当中呢，慢慢慢慢的，或者说它一点一点的积累上来呢，有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有点像那个水煮青蛙一样，一直到有一天你突然间有一个机会可以多睡2小时，或者是可以做一件自己平常没有办法去享受的事情，比如说看一场电影，在一个咖啡馆好好的享受一杯咖啡，你就发现诶，原来自己放松了很多。刚过的公定假日星期三的时候呢，我就跟家人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呢本来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可是看完电影之后在吃午餐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诶，你知道吗，突然间觉得好像整个人很松很放松。因为过去的几个月甚至到现在了，就是工作时间都比较长一些些，因为在赶这个工程的关系，所以好像每一天很早出门很夜回家，每一天这样过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找到了一个可以放松的点哦，突然间发现，诶，原来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太过高压的一个状态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照顾自己的做法。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周末长周末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个 me time， 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哪怕是去公园走个半个小时，哪怕是去一档你很久没有去光顾的你最喜欢的一个档口去吃你最爱吃的那个小吃，那碗面或那锅或那碗饭，你都会觉得很开心很放松的。好，我们这个周末就这样做，找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好好的去放轻松。 OK， 我们下周再会了。

0: 这是金素梅的歌曲《痴心》，之前是黎明《我等不到你》。Upper Bukit Timah Road 朝往 Woodlands 在 Old Jurong Road 出口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那至于天气方面，今天晚上是多云的，明天一整天也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节目一开始就送上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曲，这是南方二重唱《秋意上心头》，之前是黄舒骏《椰林大道》。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刚刚礼拜三小周末就是公定假日，然后呢工作了两天，又迎来了 TGIF 长周末哦。相信你现在的心情应该是非常轻松愉悦的，因为可以一直休息到礼拜一，然后礼拜二才开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充电哦。 Lin 晚上好，他说祝全体963 DJ 们星期五愉快，终于迎来期待已久的星期五 TGIF 还有来临的长周末。一想到马上就是长周末呢，就跟你听你的节目一样开心，因为你为大家带来好听的节目，谢谢，谢谢林喜欢。Jesslyn 他说 Hello 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朋友们，星期五晚上好，进来打卡听歌了。经纬还有 Krista 晶晶晚上好，还有 Evelyn Pao Hello。 陈先生他说开档喽，是的是的，欢迎进入奇想世界。黄希望他说自在随心的周末周五，愿节气有个美好的周末，有好去处，好吃好喝的吃好吃喝好他说上脸书分享快乐开心没烦恼，祝愿大家卫赛节平安吉祥，世界和平。哎，对，很重要，真的，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Daniel 星期五晚上好啊，也祝你长周末愉快。他说下班后就准时在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还有听好歌了，一起带着愉悦的心情迎接长周末的到来吧。星期一会没有奇想世界，节期不用值班，所以可以好好的享受长周末，放松心情啪啪走了。是的，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哈芝节就是星期三已经值班了，所以来临的星期一6月1号卫赛节呢会是星莹 Aurora 值班，所以希望大家同样的准时的守候在963好 FM。 明德晚上好，还有 LC Chong 还有池坚强，我说来打卡，先希望享受听奇想世界的夜晚。这是很有 feel， 听得很有感触的一首歌曲，特别是来自李健，当你老了。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只会讨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情绪停留在反感里只会消耗自己的心力，却丝毫改变不了对方。与其把时间花在厌恶上，不如换个角度，从讨厌的人身上学点东西，也许学会分辨边界，也许是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人，甚至能够看到对方身上有某些可取之处。把情绪转化为反思与成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收获。讨厌可以是一种感受，但成长才是一种能力。
5: 我非常同意最后面的那一句话，就是把情绪呢转化为反思还有成长。对，因为我觉得情绪这种东西很多时候是蛮内耗的啦。
6: 对啊，
5: 对，那我觉得就把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情绪，我觉得哪怕是开心的情绪，我觉得它也值得你去反思还有就是成长的。
6: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乐的忘了
5: 得意忘形。
6: 对，就忘了应该要去反思或者是思考到底这个快乐值不值得你好好去学习一些东西。其实讨厌一个人是需要力气的，需要精力的，就好像你恨一个人也是需要精力跟这个力气的，比你爱一个人还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所以讨厌一个人是不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到最后呢，元气大伤的是你，那对方呢，被你讨厌，可是他本身可能没有什么损失啊，对不对？
5: 没错，搞不好都不知道你讨厌他呢。
6: 哎，对，
5: 他开心的过他的日子。刚才就有聊到嘛，开心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值得反思的。那这种反思对我来说，反而是提醒自己说，哎，很多好的东西，很多正面的东西，它不是理所当然的。那你应该意识到或者要领悟到说，快乐的情绪不是必然的。
6: 对，
5: 对，
6: 所以要懂得学会珍惜，要懂得感恩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就是说，如果你懂得感恩哈，你的生活啦，各方面的运气啊，可能会因此而好转起来的，就是你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当成就是说我应该得到的，而是我得到了，所以我懂得珍惜，我懂得感恩，你就会更加的愿意跟大家分享，把这个好运传递给别人。
5: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真正让一个人开心的事情其实是很小的，很简单的。
6: 对，

0: 留在反感里，只会消耗自己的心力，却丝毫改变不了对方。与其把时间花在厌恶上，不如换个角度，从讨厌的人身上学点东西。也许学会分辨边界，也许是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人，甚至能够看到对方身上有某些可取之处。把情绪转化为反思与成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收获。讨厌可以是一种感受，但成长才是一种能力。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唐娜的歌曲《奢求》，晚上8:26了。Upper Thomson 热潮往 SLE， 在 SLE BK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晚上刚才说了，就是8:20，哎，其实26了，还好，呵呵，又报错时间了。在这也要跟好多朋友都说晚上好，比如说在恩啦、Danny Leon、宝珠奶奶、Ben Chong、Uncle Tio， 他说吃饱饱来听歌喽。这是林隆璇，我爱你这么养生。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晚上8:31，你好，我是杰奇。阿伟，晚安。Fly me to the moon。今天晚上阿伟的金句是：有时候一句话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内容，而是语气。的确，的确哦。如果你的语气再好哦，一些比较困难表达跟讨论的东西，可能都可以很顺利的完成。那如果你的语气很冲啦，很暴躁啦，很不好的话，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可能都会引发一场爆裂的争吵还是什么的。所以当你的心情还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就不要跟别人讨论东西，让自己缓一缓，然后呢稳住自己的情绪，还有注意自己的语气，才跟那个人讨论应该讨论的东西。谢谢阿伟的提醒，也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非常愉快的长周末。 Mike 晚上好，还有 Sonia， 还有 Vincent， 吉祥世界周五晚上好哦。有凡播音愉快 TGIF， 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晚上好啊。明勋就说了，虽然李健不是当你老了的原唱，但是呢还是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味道，的确是。 Mary 也说很喜欢李健的当你老了。顺荣，哎，顺荣最近好像都会来打卡咯。我说来来来，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来报道，杰奇播音人傍晚上了，应该是晚上好了。TGIF 啊，还有 Jasmine、Richard、Jessica， 哎，今天 Jessica 也是有分享一个金句哦，说人生总有太多来不及，一眨眼就是一天，一回头就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恍恍惚惚中半生已过，在忙碌中白了头发，在奔波中老了年纪，回头一看才发现只有一条回不去的路，所以要懂得好好珍惜余生的每一天。谢谢 Jessica 的分享。还有傅女士晚上好，也祝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周末愉快。依林晚上好啊，还有 John Lim， 哇，修真也预祝你长周末愉快。他说济州岛的初十三啊，不叫初十三了，就十三啊，十三的月亮分外明亮哦。今天晚上我在下班过后呢，也会抬头看一看新加坡的月亮是不是也这么明亮，也这么圆呢、Charmaine。周五晚上好，准时到达奇想世界，向奇哥问好，呵呵，谢谢。 Jackie New， Jackie 晚上好。接下来要播放这首歌曲，可能你会哇，好久没有听到了，很怀念的一首歌曲。这是李碧华的歌曲聚散211，要在这里跟 Shanice 说一声晚上好。

这是于台燕的歌曲《我情愿》，之前是伍佰《Last Dance》。晚上8:46，现在报时间要小心一点点，不然等要报错了。陈先生说，我喜欢你向听众说说问候的话，这应该是 AI 做不到的啊。我觉得 AI 做得到，而且可能做得更好。 AI 可能至少报时间也不会报错。无论如何，谢谢你喜欢。还有立方，晚上好。 Karen Tan 他说，听了很久的奇想世界了这是第一次来打卡，欢迎欢迎 Karen 进入奇想世界。然后阿肯吃饭了，我吃饱了，你呢？他说加油哦。明勋说这首歌聚散两依呢，当年还有阿 B 啦，还有潘安邦的版本，我只听过潘安邦，没有听过阿 B 的版本嘞。他说个人还是喜欢李碧华的版本多一点点，这背后的和声里面有童安格，真的吗？好厉害哦，你听得出哦，还是你看文案的？旅居北美的妹，晚上好。我说温馨的五月天，身边一群人有5个都是五月庆生的，散上餐馆去互请用餐，请着吃着，就快要告别五月份了，迎来6月的夏日炎炎明天就和家人到另外一个州，一个沙漠去订了票玩这个什么他说也是为了女儿5月31号生日而庆生的。你女儿也是双子座哈，生日快乐。李国祥晚上好。还有 Alan 在辽宁省的铁岭市，跟兄弟在吃东北的小菜喝酒呢。哇，你的小菜很大很大盘呢，而且好多看起来好像都很辣的感觉，要多喝水 OK。 Serene 他说聚散两依让他想起了小时候跟妈妈去戏院看这部电影，是琼瑶的一部聚散两依，我已经忘记了情节了，但是我知道是琼瑶的，是蛮好看的。 Linette 晚上好，他说明天就到芝加哥去旅行了，然后去拜访他的儿子还有家人，3个月的时间，好长哦。好好玩，好好旅行，旅途平安愉快。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很有画面感，古巨基路边摊。在这里要跟黑泽说一声晚上好，他说明天从 JB 出发去新加坡了，会拿一些土产给你，还有1003好UFM 的 DJ 们。那在这里我要跟你交代一些东西哦，我会留言给你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赵红，晚上好。而今晚有一点点失手哦。哦，是啊，真的真的。然后和阿伟说了晚安，然后按了暂停键。哇，你听得好仔细哦，好可怕。然后8点45分报了8点46分。啊，没有啦，真的是8点46，这里将近8点46啦。不要那么细心好不好，听节目这样子很有压力的嘞。这是品冠的歌曲《疼你的责任》。

晚上好啊 Rachel Yi， 他说他喜欢品冠这首歌。 Rachel 也祝你周末愉快。淑宇晚上好，他说刚回到酒店哦，就在张家界听着你的节目，哇哦，应该是很有亲切感哦。 Jenny Tan 晚上好，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Brother Road 朝往 Queensway， 在 Brother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这是那英王妃，梦醒了。

0: 这是巫琪的歌曲，你怎么没看见？晚上9:09，你好，我是杰奇。Cherry 他说，想到明天开始连续3天哦，8点下班过后呢，没有奇想世界，真的有点空虚，有点不习惯。我会耐心的等待，等到第4天的哦。喂 ，Hello， 不可以这样子哦。Get a life, OK， 要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色彩，充满了节目。做什么都好，或者是什么都不做都好，最重要就是要让自己感觉，活得很充实。送了这首陈绮贞的歌曲《告诉我》，之后有陈奕迅《K 歌之王》，然后呢就是好歌再穿越了。今天要穿越的是陈升的好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现在才看到了秀英的简讯，他是在听到李健的《当你老了》就发简讯过来打卡了，不好意思哦，现在才看到，也祝你一个愉快的长周末。丽萍说：“哎呀，可以连续 K 两首歌曲，太痛快了。”好啦，准备好了没有？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1: 今天晚上的好歌再穿越呢，是听众 Bencha 推荐的，那就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由蔡琴翻唱。

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好一首经典的歌。这首歌由陈升自己创作词曲，就在1991年发行，是华语流行还有民谣结合的经典之作。好听众 Bencha 他推荐的时候就说了，哎呀，蔡琴的版本真的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伤感，听的感觉非常动人。这首歌的歌词以克制的语气就诉说了失恋还有一种自我承担，那就是把悲痛还有痛苦留给自己，不再打扰对方了。情感非常的内敛而深沉，当年就广为传唱，一直到现在都是 KTV 的还有电台的常青曲。蔡琴翻唱这首歌多半出于对成熟情歌题材的契合，它也标志性醇厚，还有那种低音的那种慢拍的处理，将原版的民谣感转化为更沉稳也更都会化的一种抒情表达，情绪也更加的凝练和含蓄。编曲呢，相对原版的吉他来主导，就更偏向于钢琴还有弦乐的铺陈，节奏呢就更加的缓慢，空间呢却更加的开阔了，强调一种回望式的沧桑感。整首歌曲的格局也显得更大了，而不是原作的那种孤单又低调的倾诉。听一听这首气势很不同的蔡琴版本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0: 人家说谢谢你播我的推荐，真的是边听边唱呢。 Jesslyn 蛮喜欢这首蔡琴版本的，她说听了很舒心，好伟大的一首歌啊，把悲伤留给自己，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Jasmine 说啊，还是比较喜欢陈升唱的版本。然后 Angela 也说，哎，其实蔡琴唱得很感人哦。 Jessica 说，第一次听到蔡琴版本，感觉很无奈、伤感、无助的感觉，真好听。那陈升的呢，就是心痛。

陈志鹏想你想疯。BK 茶网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二跟第三条车道。Daniel 说，今晚的好歌在穿越，还是比较喜欢翻唱版本的蔡琴，就是把悲伤留给自己，他喜欢的是蔡琴版本的，他说感觉非常的动人。他也非常同意那位推荐今晚的好歌的听众 Ben， 也谢谢他的推荐。秀珍喜欢两个版本哦，两个版本都唱得一样好。阿武也说，这个版本也是很好听哦。哦，是另外一位哦。好，我有空就听一听这个林苑的歌声。张惠妹，蓝天。

0: 整片蓝天。
1: 好一首蓝天。晚上9:38 ，Jackie 老大，莎莎同学来向你报道了，祝你假期吃好玩好，轻松快乐，你也一样哦，莎莎同学。Jasmine 蛋要祝大家长周末愉快。国轩，他说我来听歌了，祝你长周末愉快，大家一样哦。Rachel Yip 说第一次听到蔡琴的版本，他用比较 subtle 的唱法，他也喜欢哦。赵红，你好啊。哦，他说今晚会一直听到你说 La La Lu， 他们几个亲兄弟姐妹组了北京游啊，虽然最近的十来天都会很空闲，会去做一些义工。哦，你说你的女朋友们哈，你的女朋友跟着他的兄弟姐妹们去了北京游，好吧，也希望你独自玩得愉快 ，OK。今天特地选了两首有点民歌的感觉的，来参加点一首歌的竞选活动。编号一是银霞所演唱的《兰花草》，编号二是江铃《手把树儿栽》，都是跟植物有关系哦。885-0963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了。编号一是银霞《兰花草》。编号二是江铃手把树儿栽。9:40了，这是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欢迎赶快踊跃投票哦。我再次重复，编号一是银霞的兰花草，编号二是江铃的手把树儿栽。

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再次重复，编号一是银霞的兰花草，编号二是江陵手把树儿栽，你还有这首张学友的拥抱阳光的时间可以投票。8855-0963，1号是银霞兰花草，2号是江陵手把树儿栽。

张学友跑去拥抱阳光了，也就表示这首歌曲唱完了，停止投票咯，谢谢大家。好啦，缓和下来，晚上9:47听一首范晓萱自言自语，我该去计票了，刚才目测了一下，应该有超过100张选票哦。

钟镇涛阿 B 舍不得。已经算完票了，哇，今天总共收到了108张选票，哇哦。然后有听众就说了，哎呀，如果是刘文正唱的兰花草，我一定投兰花草。但是他可能就不太喜欢银霞的吧。哎呀，真的是有一点难做齁。所以今天选的这两首歌曲呢，我是因为那个主题哦，所以才选了兰花草还有手把树儿在的。这首歌曲过后揭晓成绩。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总共收到了108张选票，银霞的兰花草得票44，江玲的手把树儿栽得票64，所以手把树儿栽赢了20张选票。我们就先来欣赏这首银霞的兰花草。

秋涵说啊，杰奇，我最近看了大陆剧主角兰花草呢，在剧里面承载了重要的情感，所以我喜欢。嗯，我也听到了这首歌，是戏里面翟子路扮演的角色所演唱的《兰花草》，我也在找他唱的版本，然后呢，可以在好歌再穿越推荐给大家。

0: 好多朋友都说，哎呀，其实我都是比较喜欢听李文正的《兰花草》的版本。如果下回呢，就播李文正的《兰花草》，看看是不是能够获全胜呢？这倒让我想起了，可能我可以来一次，两首都是李文正的歌，让李文正的歌自己打自己。这个主意不错，对不对？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听到的是凡人二重唱，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晚上10:09，林凡一个人生活。若想点一首歌，江林说把舒尔哉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885-0963。

林凡一个人生活，稍后有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然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今天晚上夜的小品的主题是玩游戏还是被游戏玩，蛮有趣的一个概念，留意收听哦，就在这首歌曲过后。

今晚要分享的一篇文章是田定峰的《玩游戏与被游戏玩》。我们常常不小心把人生玩得太用力，我们常常不小心把人生玩得太用力，忘了它其实是一场游戏。小时候玩扮家家酒，上一秒是超人，妈妈一喊吃饭，就能放下角色回到现实。但长大后，我们却很难下戏。我们太认真地扮演能干的员工，完美的情人，乖孩子，久而久之，连自己都忘了原本是谁。于是，我们怕犯错，怕被讨厌，怕落后别人，压力越来越大。其实，我们的痛苦只因为忘了自己只是玩家。下次焦虑或生气时，不妨问问自己，现在在发火的是我，还是那个扮演主管或者是父亲的角色呢？当你这样想时，就已经从角色里抽离一点，能喘一口气。清醒不是逃避，而是带着觉知去玩。人生这场游戏没有输赢，只有体验。搞砸项目是在学收拾残局，结束关系是在学告别。那不是失败，而是解锁新技能的过程。痛苦、恐惧、不安，都是游戏的特效。能觉察到啊，我又入戏太深了，就等于拿回了遥控器，可以决定换个演法，甚至暂停一下。人生的重点不是赢，而是玩得尽兴。当我们不再拼命控制一切，而是学会感受，就能不再被游戏玩，而是真正在玩游戏。那时你会发现，所有的绕路都只是为了让你更认识自己。下次被压力淹没时，笑一笑吧。这关有点难，但我只是在玩。人生不是战场，而是游乐场。我们不是被困的角色，而是能掌控游戏的玩家。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玩游戏还是被游戏玩？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哦。坐上黄莺莺，回心转意。如果想点一首歌，江铃《手把树儿栽》，欢迎你发简讯到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慧斌说，今晚夜的小品说得太好了，有所领悟。 Rachel Yip 他说，今晚夜的小品有意思。 Jesslyn 就说了，人生本是一出戏，凡事不必太认真，既来之则安之，好比一场游戏一场梦，梦醒了再继续。晚上10:25，这是郭富城《情非得已离开你》。想点一首歌，88509-3，欢迎你继续发简讯过来。秋涵也说，谢谢分享很有意思的这个夜的小品，常在思考啊，做一个能屈能伸的玩家，人生路真的是学不完的生存学问啊。

0: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刚刚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是很有意思的好歌，伍思凯《且行且珍惜》，还有苏慧伦《就要爱了吗》。Lin 要把今天晚上的胜利的歌曲《手把树儿栽》点给杰奇，还有93 DJ， 还有听众们收听。祝杰奇还有听众以及家人朋友度过一个惬意美好的长周末，假期愉快，也祝大家晚安。旅居北美的 May 他说，听着兰花草就知道，哎呀，今晚选输了，没关系，还是听到了，就把手把树儿栽这首好歌点送给在5月29号生日的阿妹，还有5月31号生日的敏杰，送上生日祝福，工作顺利，友谊长青。秀英说，哇，我的偶像赢了，要把江玲的手把树儿栽点播给齐哥还有江玲的粉丝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晚安。然后 May S 他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你杰奇啊，就是我啦，还有他自己，还有93的 DJ 以及所有的听众，祝大家节日快乐， Long Weekend， 晚安。然后秀珍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也祝大家有一个非常 happy 的 Long Weekend。 Above you丽娜晚上好啊，是第一次发简讯来点歌哦，她说想要听这首江玲的手把树儿栽，谢谢主播，也祝大家晚安。国娟要把这首手把树儿栽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们，祝杰奇还有大家晚安咯，下星期再会。经纬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祝大家长周末愉快。 Rachel Yip 要把这首手把树儿栽点给自己还有喜欢江玲的听众还有你杰奇。 Charmaine 哇哦，好好有心哦，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齐哥世家还有 Pauline 收听，感谢963电台晚间安排播放的好歌曲，周一到周五的奇想世界，还有礼拜六八点到九点的好歌音乐盒。这首歌曲里面手把树儿栽歌词里面有这句，终日晴灌溉，花儿向阳开，晚间的节目带来温馨美好的时光，顺祝大家假日愉快。谢谢你Charmaine。城中周五心情好，欢喜乐逍遥，回眸微微笑，烦恼且忘掉，做多或做少，开心最重要，大伙儿齐笑，幸福安康妙。谢谢你城中，还有 Tiffany Wong， 我说今天我没加班，刚从 JB shopping 回来。 OK， 我说今天轮到我好命了，是的，等久就会有，对不对？而且辛劳工作就可以换来好好的 shopping 嘛，所以有工作然后就尽情的工作，可以玩乐的时候呢也尽情的玩乐。赵红要跟你说晚安咯。Daniel 今晚投票输了，但是还是要来支持点一首歌，就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家人杰奇 93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长周末愉快，晚安咯。这首背景音乐有人说很好听，这是 Stacey Kent 的 You've Got a Friend。

0: 一首听了心情很轻松愉快的歌曲，手把树儿栽。
1: 啦啦噜，
0: Justin 说晚安啦，杰奇，长周末愉快，星期一没有吉祥世界，我就待在幻想世界里面听歌了，祝你一路平安到家，谢谢你啊 Justin， 也祝你长周末愉快。 Tiffany 晚安，德利还有啊，钟汉良好久没有来打卡了，你好啊汉良，他说哦，可以把刚才的夜的小品的链接发给我吗？哦，好吧，因为秀珍也是说请认真的考虑把今晚的夜的小品抛在你的脸书。
1: 啦啦噜，
0: 那刚才莎莎同学也是想要链接，好吧，我明天就会把这个今晚的玩游戏还是被游戏玩这个夜的小品抛在脸书上，可能是星期六可能是星期天，敬请静心等待 OK。LC Chong 要跟你说声晚安了 Jason Hello 晚安了，希望你们长周末愉快，下星期二晚上的吉祥世界我们准时八点钟再会。
2: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只会讨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情绪停留在反感里只会消耗自己的心力，却丝毫改变不了对方。与其把时间花在厌恶上，不如换个角度，从讨厌的人身上学点东西，也许学会分辨边界，也许是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人，甚至能够看到对方身上有某些可取之处。把情绪转化为反思与成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收获。讨厌可以是一种感受，但成长才是一种能力。
2: 我非常同意最后面的那一句话，就是把情绪呢转化为反思还有成长。对，因为我觉得情绪这种东西很多时候是蛮内耗的啦。
3: 对啊，
2: 对，那我觉得就把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情绪，我觉得哪怕是开心的情绪，我觉得它也值得你去反思还有就是成长的。
3: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乐得忘了
2: 得意忘形，
3: 就忘了应该要去反思或者是思考到底这个快乐值不值得你好好去学习一些东西。其实讨厌一个人是需要力气的，需要精力的，就好像你恨一个人也是需要精力跟这个力气的，比你爱一个人还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所以

0: 开心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值得反思的。
1: 嗯，
0: 那这种反思对我来说反而是提醒自己说，诶，很多好的东西，很多正面的东西，它不是理所当然的。
1: 嗯，
0: 那你应该意识到或者说要领悟到说快乐的情绪不是必然的。
1: 对。
0: 嗯，对。
1: 所以要懂得学会珍惜，要懂得感恩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就是说如果你懂得感恩齁，你的生活啦，各方面的运气啊，可能会因此好转起来的。就是你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当成就是说我应该得到的，而是我得到了，所以我懂得珍惜，我懂得感恩，你就会更加的愿意跟大家分享，把这个好运传递给别人。
0: 而且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原来真正让一个人开心的事情其实是很小的，很简单的。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从快乐得到的一种礼物吧。
2: 只会讨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情绪停留在反感里只会消耗自己的心力，却丝毫改变不了对方。与其把时间花在厌恶上，不如换个角度，从讨厌的人身上学点东西。也许学会分辨边界，也许是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人，甚至能够看到对方身上有某些可取之处。把情绪转化为反思与成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收获。讨厌可以是一种感受，但成长才是一种能力。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今晚要分享的一篇文章是田定峰的《玩游戏与被游戏玩》。我们常常不小心把人生玩得太用力，我们常常不小心把人生玩得太用力，忘了它其实是一场游戏。小时候玩扮家家酒，上一秒是超人，妈妈一喊吃饭，就能放下角色回到现实。但长大后，我们却很难下戏。我们太认真地扮演能干的员工，完美的情人，乖孩子，久而久之，连自己都忘了原本是谁。于是，我们怕犯错，怕被讨厌，怕落后别人，压力越来越大。其实，我们的痛苦只因为忘了自己只是玩家。下次焦虑或生气时，不妨问问自己，现在在发火的是我，还是那个扮演主管或者是父亲的角色呢？当你这样想时，就已经从角色里抽离一点，能喘一口气。清醒不是逃避，而是带着觉知去玩。人生这场游戏没有输赢，只有体验。搞砸项目是在学收拾残局，结束关系是在学告别。那不是失败，而是解锁新技能的过程。痛苦、恐惧、不安，都是游戏的特效。能觉察到，啊，我又入戏太深了，就等于拿回了遥控器，可以决定换个演法，甚至暂停一下。人生的重点不是赢，而是玩得尽兴。当我们不再拼命控制一切，而是学会感受，就能不再被游戏玩，而是真正在玩游戏。那时你会发现，所有的绕路都只是为了让你更认识自己。下次被压力淹没时，笑一笑吧，这关有点难，但我只是在玩。人生不是战场，而是游乐场。我们不是被困的角色，而是能掌控游戏的玩家。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 FM， 新谣好好听。
1: 今日一曲相识红豆，不为你本那个小手，温泉园中为你铺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 Baby 的一首歌曲，爱情不能做比较。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早安早安，看到了 TP 前往 PI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入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意外，还有两个地方也是发生了交通意外，分别是在 Yishun Avenue 2前往 Yishun Avenue 1，在过了 Yishun Ring Road 之后，第三第四条车道被占据。另外也看到了 West Coast Highway 前往市区，在 West Coast Highway 之后呢，也发生了交通意外，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天气凉凉的哈，真的有一点想就是待在被窝里头睡久一点。气象署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4到33度，是会下雨的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再次跟你道声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这个时候你已经起床了吗？刚刚我其实在大概7点的时候起床嘛，然后就跟那个我的床稍微挣扎了一下，就在想说，哇，这么好的天气可以多睡一下该多好啊。不过一想到可以来值班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准备了很多内容要跟你分享，尤其是 AI 的一些新闻哈，在这个小时跟你分享。诶，不过你知道吗，我最近不是在做 podcast 吗，然后让我很开心的是即将要突破10万的这个点阅率了，我觉得是一个蛮让人就是兴奋的一个数字，因为我觉得可以用声音完全没有画面来让很多人知道世界发生的一些